0: 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5: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不得不说还是我们的竞选有号召力呀、啊！哇，现在我们那个微信平台上全是宝石，宝石两个字啊，不是真正的宝石，你要
1: 是点开之后就是
0: 对，
1: 进群之后就是宝石。
0: 对，如果大家想继续跟着竞选一起来溯源在斯里兰卡的彩色宝石啊，记得回复关键词宝石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这个溯源小助理，他就会拉你进群。如果你要嫌麻烦，你本来就已经有精灵的微信了，你直接私信我，我也可以拉你进群啊。今天开始，前面这几天都是溯源的是蓝宝石，皇家蓝呐、矢车菊蓝呐、确实很漂亮。然后从今天开始哈、就要进入到红宝石的这个展厅里了。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已经发了很美的帕帕拉恰，就是有粉一点的，然后有透一点的，然后有偏紫红一点的啊，都有。
1: 就是我之前啊，我对这种彩宝一点都不清楚。我知道蓝宝石那就是蓝色的，
0: 对，蓝的、红的、绿的。
1: 红宝石我就觉得、那就是红色的。
0: 啊、
1: 刚才就跟精灵聊天的那一会儿，他就给我科普了一下，原来这个颜色还有很多，
0: 有很多，
1: 非常的漂亮。
0: 是是是，你看光蓝宝石。

0: 它就有皇家蓝，它是规格最高的，还有矢车菊蓝稍微下来一点的，还有海蓝宝，就是跟海水一样的蓝，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1: 我觉得如果年轻人或者家里生了一个小公主的，可以进群。
0: 哎，你这个就叫什么，你这讲的太对了，这就是竞选说的那种传世传家款，
1: 对，让家里的小公主先知道什么是帕帕拉恰。
0: 对呀、啊，就是家里如珠如宝的疼爱这个女儿嘛，对吧？然后那个家里有儿子的啊，也可以先这个囤点，以后给未来儿媳妇儿。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码啊，添加这个素媛小助手，他就会拉你进群啊。如果你要嫌麻烦，你直接私信金铃啊，金铃也可以拉你进群。刚给大家出了一道送分题，算上今天距离中秋放假还有十个工作日，这是真的吗？
1: 我感觉这个后台大家
0: 不可能有假，不可能有假，
1: 出奇的一致。
0: 谁如果选错了，罚他多上一天班啊。Anansa XLP 木木都选的 A 啊，青春飞扬直接给我们算账，这周上六，下周上四，一共十天，
1: 所以我们要公布答案了，对不对？
0: 对不对呀？看群里，这虽然这个答案公不公布都没什么意义了哈，看群里大家都怎么答的。一群里木木琪琪宝贝老何同学都选的 A 啊，小丁丁和小妞妞小张，花开花落团团爸。在四群里选的 A， 哎，真有人选。
1: 我在二群里，
0: 真有人选 B， 风选的 B，
1: 折翼的
0: 九段熊也选的 B，
1: 锦鲤也是 B，
0: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五角的稻草人说，越简单的题肯定有坑。吴佳琪、王一、罗罗波波都选的 A，、怎么答的 B 呢？怎么答的 B 呢？我认真给你算嘛。认真给你算，本周
1: 五个工作日，
0: 但是要补一天班，
1: 对，
0: 补一个星期天。
1: 下周20号到24号也是五天工作日，
0: 对，
1: 到25号中秋放假，
0: 是一共是两个五天嘛？
1: 对对对，因为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是明确了9月20号和国庆假期之后的10月10号都是补班日，要配合中秋国庆假期进行调休。
0: 对。为什么有人会纠结啊？是像姚丹丹这样的，说那补的那一天的班，他算工作日吗？那天要上班，他就是
1: 工作日，工作日
0: 要工作，他就是工作日，而且是大家的啊、绝大部分朋友都要上班的那种，我觉得他就应该被叫做工作日啊。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答 B 的，自觉放假的时候多值一个班儿。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
0: 你看，算算日子哈、啊，距离中秋放假也就十个工作日了，
1: 没错、
0: 哦。然后呢，天天要上班，也不一定有时间去好好的爱惜一下我们每天啊朝夕相伴的良驹。爱车，他也是挺不容易的，陪咱们一起早上堵在路上。
1: 所以这个临近放假了，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爱护一下我们这个上班的好搭子？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越是快到放假了，很多朋友会自己开车回老家，回出去玩都行，是吧？那你肯定要先给他做个保养。你说那保养之前，你是不是先给他洗干净？
1: 那必须的呀，
0: 这是最基本的。
1: 没错。
0: 开个漂漂亮亮的车回家去啊，跟家里人团圆过中秋。
1: 那说到这个洗车的话呢，我们金九电台呢就和大家推出了一个特别好的福利。
0: 哎，周末的时候已经有我们的听众去体验了啊，说哎呀，今天去洗个车，体验一下12块钱，不到12块钱一次的洗车，然后说洗了以后真香。这真不是托啊，自己去体验的啊，这就是我们金九电台专属的爱车福利。哎，我们听众会员专享59.9元就可以抢
1: 全年的养车大礼包。
0: 对，里面包含了5张亮彩洗车券，这个券之前是要68块钱一张的，现在是包含在这个59.9元里头啊。原价是340才能买5张，我们现在是59.9元买5张。
1: 对的，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套餐里面还包含了3张故障检测券，它能够检测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发动机的故障啦、底盘抖动异响啊、空调不制冷啊，均可以进行。

0: 检测，这个价格到了237块，
1: 反正就是一共将近600块钱
0: 的
1: 这个服务，我们只要59.9块就可以购买到手。你就不说别的，你现在去那种啊随随便便小的那种洗车店，它都是30-35一次啊，还不一定能给你洗得
0: 洗得很干净、啊。
1: 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是59.9洗五次，单价11.98，非常划算，有非常清楚且规范的洗车流程。从开始到结尾每一个步骤都不会少，然后要是不满意的话你也可以要求他给你重新洗啊，不光是会把车的外观给你洗得干干净净啊，尘土啊污渍啊这个包括有留下的一些水渍都会擦干净，车内饰里头会清灰，脚垫会拿出来清洗，车的轮毂会进行除尘，发动机舱里头引擎盖给你打开，发动机舱除尘，全部都给你弄得干干净净。
0: 对，没错啊，
1: 只要平均下来11.98，59.9可以洗五次，有效期长达一年，从你下单的那一天起到你整个核销结束一共一年的时间。只有什么时候不能用呢？过年春节的那一个月不能用。哎，我就这么总结吧，什么春节前20天，春节前后20天啊，什么什么事，除了春节的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的时候都可以用。
0: 其实还是非常的好的啊，
1: 非常好。
0: 而且大家会说，那我买了这个泉州洗车方不方便？其实泉城一共有12家这个门店是可以核销的。
1: 给大家随便数几个，月湖有，北辰有，松雅湖有，
0: 河西也有
1: 啊，河西望城那个雷锋大道有，然后洞景也有。天心区虽然这个区域里面你看没有，但是我觉得山木冲其实离天心区也不远了。高桥也有啊，反正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自己先看一下。我建议大家什么呢？先回复金属的金，黄金的金啊，金铃的金，先回复金字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第一张海报图片上面有12家长沙力帆养车门店的地址、门牌号，包括联系电话，你先看有没有离你家近的，有你离你单位近的啊，你平常这个通勤路上近的啊，你先看一看，有合适的话再决定要不要买。只要你不是7座车，哈，七座
0: 不是营运车辆、啊、
1: 不是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啊，其他的咱普通
0: 都 OK 没问题。
1: 因为有很多朋友会说、那我这是一个我坦克我可以洗包，我是个 SUV 我可以洗包，只要你不是七座的啊，这个都是可以洗啊，放心。
0: 大五座也 OK。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个要求，我们是一个车牌仅限拍一单。哎，如果家里有多辆车的，
0: 可以拍两单，
1: 就拍两单。但一个车牌它仅限拍一单，每次洗车呢，就是对上这个车牌，对上您的这个核销码。然后再一个呢，建议大家去之前啊，去哪家门店要去之前
0: 预约，
1: 对，免得到那儿又得等，挺浪费时间的啊。咱们这个数量有限，卖完了那真的是一单都不补。我们已经从上周开始到现在，反正已经有挺多听众家人已经下单了，余量是真的不多，所以大家有需求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金铃的金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海报图片扫描进入小程序就可以下单抢购。
2: 北京时间早上8:15，
3: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

0: 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3: 加油，早上好，
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2: 早起听天气，

0: 前一段时间的降温等于说是让我们提前解锁了初秋的专属体感，
1: 没错、
0: 啊、但是呢新一轮好天气来了，随着冷空气影响的逐步减弱，长沙迎来了明显的回温回暖，阳光持续上线，气温稳步回升，整体天气体感比较舒适。不过呢晴好回暖的同时，昼夜温差也在被明显的拉大，大家日常防护还是不能松懈，建议呢怎么穿叠穿外套直接放在外面，里面叠穿一个短袖啊，穿搭方式。早晚呢及时添衣保暖，午间气温升高以后呢，你就可以把外套脱了，哎，穿个短袖，顺应气温的起伏变化，避免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1: 是的，没错的啊，建议大家呢穿这种带拉链的这种薄的卫衣，或者是穿那种长袖的衬衫，方便穿脱。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天气情况。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北风三级，24到32摄氏度。15号多云有分散的阵雨，北风2到3级，24到30摄氏度。16号呢是多云见晴天，北风2级，24到32摄氏度。17号多云有晴天，北风3级，21到30摄氏度。

0: 我属实是没想到，都2026年了，竟然还有人往高铁车窗上刻字儿。
1: 你说什么
0: 啊？不敢信。最近有游客发帖啊，说这个坐高铁的时候发现车窗玻璃内侧被人刻了字，凑近一看是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到郑州。要知道那可是高铁窗户的玻璃内侧，但凡用的不是尖锐物品，那个字都划不上去。发帖的旅客说，当时看到这一幕直接震惊了，更绝的是什么呢？到此一游的游字还写错了。
1: 天哪，
0: 因为游字不是个左中右的结构吗？
1: 是的，
0: 三点水中间是个方，右边啊人写成了一个反文旁啊。于是网友精准吐槽，这人真是既没素质吧，他还又没文化。
1: 坐个高铁啊，从西安到郑州本来呢也就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呢，非要在玻璃上留个名。那问题是呢，这个名字留的也非常的不光彩，字还写错了，想当文化人结果却露了怯，想搞行为艺术结果却成了反面的教材。
0: 咱们铁路部门呢反应挺快，第二天高672次列车所属的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回应啊，已经找到了那趟车和那块玻璃，万幸的是不用换整块玻璃。高铁车窗玻璃都有一层保护膜，检修人员呢把这膜揭下来一看，哎，玻璃本身没有受损啊，就是直接重贴一张保护膜就可以解决了啊。这回是保护膜立了大功，不然你想想，一块高铁车窗玻璃的成本够这位刻字的吴某某他喝一壶的。
1: 12306的西安局客服中心呢也说话了，乘客在途中要是发现有人恶意损毁列车的公共设施，乱刻乱画，千万不要犹豫，立刻找到列车的工作人员或拨打12306进行反馈，工作人员呢会到现场进行处理。而且由于旅客自身的原因导致列车公共设施受损，肯定是要由责任人进行赔偿，谁刻字谁受罚。
0: 出门在外手别欠啊，想留个纪念你拍张照发个朋友圈就行，想证明来过车票就是最好的证据。至于那位刻字的吴某某啊，我建议你先把游字怎么写给练对了，毕竟没素质已经够丢人的了，还没文化那就是双重暴击。

0: 前不久，浙江大学的一项新研究给所有爱吃外卖的朋友们敲响警钟了啊！是不是有那个图聊撇的啊，图方便的啊，前一顿没吃完的外卖啊，连盒子一起啊，汤汤水水的放微波炉就加热了？
1: 另是我
0: 啊，是你是吗？这个研究表明，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的数量直接可以飙升到装水加热的125倍。
1: 天哪！
0: 哎，浙江大学研究团队通过模拟日常加热外卖的场景，购买市面上销量超100万的聚丙烯、聚乙烯外卖盒，一组装大豆油，模拟那个油腻的饭菜；另一组里头装水，来当做对照，用800瓦的微波炉加热1分钟、3分钟、5分钟。结果显示，聚丙烯材质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微塑料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材质盒子更是直接飙到了125倍。这是因为油脂作为强溶剂，它会渗进塑料内部，高温一作用，油温到了128度以上，远远超过了塑料的安全上限，加速了塑料分子断裂和脱落。加热以后，油脂里的重金属还会析出，油脂环境中形成的油包裹纳米塑料细胞毒性也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1: 天哪！
0: 嗯，
1: 吓到我了，
0: 是不是？
1: 对呀、啊，其实怎么说呢，点外卖本身就是已经在偷自己做饭的这个懒了啊。
0: 是。
1: 那加热外卖的时候，我下次就真的得换个碗了。
0: 换个碗。
1: 对，直接连盒放微波炉真的是太可怕了。不过说完这条消息，我觉得那以后点外卖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点这种油水特别重的了？我们点个清淡的。
0: 就为了把盒放进去加热是吗？
1: 他不点那种不用加热的。
0: 一顿吃完。
1: 凉菜。
0: 但是说实话啊，就不提倡大家说为了不洗那个碗，我一顿我撑的不行，我也把它给吃了，那也不好，那也对身体不好。
1: 是的，没错。
0: 但是你老老实实换个碗装。
1: 其实把它换成这种玻璃容器，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0: 更安全的。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节目的最后啊，再次提醒大家两个事儿。第一，在斯里兰卡的竞选今天要开始进行红宝石展厅的这么一个参观，
1: 是的，
0: 和挑选了。所以呢，就是说喜欢红宝石的各位朋友们啊，包括喜欢帕帕拉恰的各位朋友们，哎，这个时候你可以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海报添加这个溯源小助理，他会邀请你进入我们的溯源群，好好的看一看红宝石，甚至是接下来还有其他品类宝石的这么一个挑选和欣赏。放心啊，有竞选在，他能够保证啊所见即所得。当然如果想洗车的朋友们，我们这不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吗，想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想进行一个车辆保养的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啊，黄金的金，金铃的金，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海报第一张海报图片啊，进入小程序就可以抢购了，59.9元可以直接到手5次啊，洗车量才洗车啊，就是车里头啊、外面呀、轮毂啊、发动机舱除尘，全部都给你做到。
1: 是的，没错啊。大家回复“金属的金”字之后呢，能够看到一张地图，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我们这个全城的12家门店，有没有离你这个上班的通勤的动线啊、离你的家里啊，或者离这个工作单位比较近的啊。如果有的话呢，真的可以去拍一单，因为它的使用有效期长达1年。
0: 划算到什么程度呢？那天我去弄头发，然后正好有听众问我关于这个洗车券的问题，我回答了。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的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1: 嘿，刷刷朋友圈。
2: 有人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交网络，有人避免陷入过度的信息包围，有人喜欢分享日常生活的小确幸，有人拒绝朝九晚五的平庸打卡。社会越来越多元，人人都想成为斜杠青年。万物互联的时代，一切都成为流动的边界。我们通过朋友圈看见不同的生活，链接更大的世界。每周一到周五，让我们一起刷刷朋友圈。

熟悉的音乐，熟悉的片头，熟悉的节奏。是的，我又回来了，女圈主金玲为大家代班刷刷朋友圈。是的，我就是那个女人，那个每当佳琪休假，其实就是回花果山修复一下她的人形的时候，出现代班的金玲。不出意外的话，这一周的刷刷朋友圈都是我啊，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我来给大家刷新，不管是在朋友圈还是在微博啊，各个社交平台上有意思的趣事儿、热点，我们也一起聊一聊。同样，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955电台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听到一些趣事儿啊，一些热点，想说些啥、聊些啥，都可以直接发送文字过来，我在后台都能看得到。该说不说，佳琪啊，她休年假也是挺会挑日子的。你说一年当中有几个周是需要有六个工作日的呢？恰好这周就有六个工作日。你说他这假休的，他星期天那天要上班，他回不回来上班啊？要不说啊，有的时候那人呐，还是没猴精啊。

九月啊，它的主题有这个等中秋啊，有等国庆放假，当然还有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开学。九月就是开学季。最近新闻大家看了吗？新学期中小学生流行一款可食用课本。哎，我第一反应就是啊，我们小时候最怕的就是作业写完了却被狗吃了这种借口。那个时候家长不信，老师更不信，狗也不承认。现在好了，孩子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老师，作业被我吃了。可食用课本，听听这名字是不是觉得特玄幻？我小时候要是也有这玩意儿，我就是一个人形图书馆，还是可移动的。结果点开一看，

糯米纸做的，长得跟课本一模一样，正面印着语文、数学，背面主打的口号叫吃掉知识，把作业吃掉，解压神器。这些发明者的脑洞我是很服气的啊！如果我当年要是直接可以把那本五三吃了，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在天宫空间站了？说回这个可食用课本，这个卖的特别便宜，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每袋呢只有几克重，主要分为两款，一款是外壳长得像课本，里面是透明的平平无奇的糯米纸，就跟那个大白兔奶糖外边包的那层皮儿差不多啊。有的呢还会送你一包跳跳糖啊，这个意思我懂啊，就是知识在你的脑海里跳跃。但是我更担心的是孩子真吃完以后嘴里噼里啪啦跟放炮一样，更听不进去课了。另一款呢就更过分了，直接在糯米纸上印了课本目录、课文插图、奖状、试卷，你别说看着特别逼真啊，感觉我要是吃一本录取通知书，我是不是就能直接毕业了。再看这些商品底下的评论，有人晒图说孩子吃完发烧了，有人留言吃了拉肚子，然后颜色跟封面一样，还有个神评论啊，说我儿子吃了一张奖状，第二天考试直接交白卷了。首先我也是很佩服这些敢把这些啊可食用课本买回去给孩子吃的家长。你看了这个产品的详情页面了吗？大部分只有图片，连配料表都没有，客服你一问三不知，厂家不知道，生产许可证编号没听说过，你问他这个油墨是食品级的吗，他回你亲可以吃的哦，放心的哦，你让他吃一个给你看看，他立马离线了。有家长觉得哎呀没事，小孩就图个新鲜，那不就是个糯米纸吗，咱小时候也不是没吃过。专家说了，这些零食普遍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部分小作坊下料猛，用的是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这不是吃掉知识，这是直接就吃掉了元素周期表了，这是。医生也说了，这类零食廉价，重金属超标风险大，是小孩子肝肾功能损伤的潜在因素。你以为是解压，结果是给肝给肾上强度。最离谱的就是它的卖点，吃掉作业。有家长说了，课本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你宣传把它当零食吃掉，这是弱化孩子对于学习的敬畏之心呐。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小的时候对课本是什么感情？那是神圣的，那是必须包书皮儿的，那是看完以后都不能折角的。现在呢，直接印在糯米纸上，吃了，这孩子上课能专心吗？他满脑子都是菜单。有教育从业者也说了，要警惕孩子把完成作业看作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吃掉作业是一种玩乐式情绪表达，但是咱们更应该教会孩子怎么疏导情绪。我觉得这话说得特别对，作业你真放嘴里把它嚼了，它就不存在了吗？啊，明天老师让你背课文，你站在讲台上啊，难不成你对老师打个嗝，老师全在这儿了。监管部门也发出了风险提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普遍存在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部分生产设备工艺不达标，少数产品违规使用非食品原料印刷。我给大家翻译翻译，这玩意儿啊，就是垃圾。最糟的是什么呀？孩子们天真烂漫，对什么都好奇，他们拿到这种可食用课本，左摸摸右蹭蹭，甚至可能哎呀掉地上了，捡起来拍拍土，然后一口塞进嘴里。这不是解压神器，这是细菌培养皿呐。这些东西色素甜味剂加到厌倦，加加加加到厌倦，是吧？有些还用不符合食品级标准的工艺来印刷图案，吃了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引发肠胃不适。本来孩子作业写不完就已经借口说肚子疼了，现在好了，吃掉作业之后肚子是真疼了，这下请假条都不用编了啊，直接给老师看病历。

不过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监管部门已经出手了，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把可食用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啊。所以呢，各位家长们，把心放肚子里啊，放心，这些东西啊，害不着咱们

0: 说实话啊，咱平时不管是买给孩子吃的零食也好，还是咱大人吃的各种食品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呀？翻开它的背面，看一看它里头的原料啊，什么做的，添加了一些什么调味儿，放了一些什么东西在里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才能够吃得放心。这个事情放在哪个方面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洗车，哎，放在洗车上也是一样的。你跟我说便宜，你不管是说外头30-40一次，咱这是20也好，15也好，甚至是不到12块钱也好，但是你说你要没有告诉我一个标准的洗车流程，我知道你是拿两桶水往我车上浇一下就让我走呀，还是说认认真真精精细细的洗呀？如果你有这样的担心，这下你可以完全把心放肚子里，因为金鹰救护电台专属的爱车福利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我们每一步的洗车流程有哪些，是不是做得足够到位，而且价格非常的实惠，会员专享、听众专享，59.9元可以抢到5次量彩洗车。要知道平常你上力帆养车去洗，这个级别一次是68，五次是340，我们只要59.9元给你压到最低12块钱不到，11.98元。而且有些朋友说了，那我要是 SUV 我那个去洗，有的地方要加钱啊，就贵一些啊，这力帆会不会这样？不会，力帆养车的这个59.9元的洗车5次，只要你不是7座车，只要你不是非营运车辆，只要你不是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普通的私家车 SUV 都能洗，放心啊。而且买下之日那一天算起，一直到你全部核销完毕，你有12个月的核销期啊，1年的核销期啊，就是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因为就比较密集嘛，咱也体谅体谅，春节那一个月是不能用的，其他的时候啊，你只要提前跟你要去的门店进行了预约，然后约好时间那个点儿你去，就一定能洗上。啊，每次洗车标准流程一趟下来大概30到45分钟，完全放心，不管车的外部会洗干净，会用清洁剂上泡沫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拿那个大毛巾给你擦水渍擦干净，啊，然后呢车里头啊，内饰的一些清洁吸尘，包括脚垫的清洁、轮毂的清洁，啊，然后呢发动机盖给你揭开，啊，机舱里头、引擎各方面的啊进行一个扫尘，全部都放在这个量彩洗车的消费里头了，服务很到位的啊。核销期1年，全城12家门店通用，只有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啊。7座以下的车，私家车都没有问题，59.9元洗5次，直接回复金属的金，黄金的金，金陵的金，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第一张海报图片，打开小程序就可以下单，而且这个图片里面有全城12家门店在哪条路上，门牌号码多少，电话是多少，看看有没有离你近的，如果有离你家近的，离你单位近的，我真的建议囤一张，太划算了，一个车牌仅限拍一单啊，如果自己买了觉得好，去洗了觉得不错，也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可以把海报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这羊毛大家一起薅。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6: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 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刷新地图，
9: 快快快，要跑毒了。
8: 刷新打卡清单，
9: 这家店的老板特别热情。
8: 刷新记
10: 录，苏伟天，加速顶住，苏伟天加起来。
8: 刷新观念，
11: 抖音日活用户超过6亿，一半中国网民。
12: 万物互联，日新月异。
13: 周一到周五刷刷朋友圈。

有朋友说看到今天哈星期一特别灿烂的阳光心里有点发怵，说这不是秋老虎要来了吧，还没到那个份上啊。温度目前来讲的话也就是最高32-33度吧，如果要到秋老虎的级别那得到35度以上的高温。今年我大胆预测，我感觉好像不太可能出现在这个立秋和处暑之后再有35度以上的高温了，但中午的时候该晒还是晒啊，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下防晒各方面啊，外套啥的防晒衫的穿好。假期休年假了啊，本周最大的悬念就是这个星期天的那个工作日算不算在假期的休年假的范围之内啊，会不会是星期天的时候他就回来上节目，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啊。但是我觉得以他对于啊咱们刷刷朋友圈听众的这个感激和情谊，我觉得他应该明天就回来上班。

外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可可爱的岳阳妹子静璇此时此刻正在这个印度洋斯里兰卡啊，在康提这个城市里面努努矿主的这个庄园里头，为大家精心挑选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彩色宝石。周末这两天他可没闲着呀，那个我也转发了他的朋友圈哈，在各个展厅里面看着那种珍奇异宝，然后穿着当地的那个服饰，特别像

粒啊，特别好看的那种，在他身上一披。要不说咱竞选岳阳妹子长得好看呢，那披在他身上真是很美。海藻一般的长发，下边穿着那个斯里兰卡当地服饰，脖子上啊、手上、这耳垂上都带着这个宝石饰品，确实是好看。竞选早上在连线的时候也说了，从今天开始呢会进入到红宝石展厅，然后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帕帕拉恰，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因为说实话，正皇家蓝或者是鸽血红的那个红蓝宝石呢，对于年轻人来讲会觉得稍微我们气质上有点压不住啊。但是呢，哎，帕帕拉恰跟海蓝宝这种比较清透颜色更浅一点的宝石呢，我们年轻人会觉得哎好像更符合自己的年龄和气质。从今天开始啊，也会给大家来一一的推荐到，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想来群里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宝石的，或者就想看看竞选都怎么给大家挑各种彩色宝石好物的，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发送宝石两个字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30分50分评价款的有1克拉3克拉5克拉的有，你说要大一点啊，十几克拉几十克拉的那种收藏级传世珍宝的也有。而且最棒的是你想买裸石买回来自己镶嵌没有问题，或者是你选完裸石之后让直接啊咱们这个矿主那边啊比较专业的这个镶嵌师傅来给你来进行镶嵌，你想要哪个款你发图就行，都是自己挑，完全不用担心啊。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描海报添加溯源小助理，他就会拉你进群啊，我们竞选一对一的为你挑。接着来说热点事件。最近网上有个新闻，看得我真的是心里梗的难受，说一位老人手机因为拨打不出120被弹窗广告卡到无法拨号。120救命的电话被广告卡死了。我当时听到这个事儿，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画面，大爷手在手机屏幕上狂戳，戳出来的不是电话拨通的声音，而是恭喜你购买会员可以解锁更多高清壁纸，今日特惠点击领取多少多少钱优惠券，震惊，不看不是中国人。我想说老爷子那会儿本来就着急，血压就高，这下更是蹭蹭的往上窜呢，花了半分钟愣是没把求救电话拨出去。这个广告弹窗它是真的要命啊，不要以为这是个案哦。四川广汉有一位刘先生，有老人呢找他帮忙清理手机广告，他拿过来一看，铺天盖地的广告弹窗，一层叠着一层，跟那千层饼似的。打电话先弹广告，打开设置再弹广告，就连你想关掉广告，那个关闭按钮旁边都带着一个广告。刘先生较真了，现场测试拨打120，结果你猜怎么着？整整半分钟，折腾了好几个来回，这个电话愣是没有拨打出去。半分钟，对于一个心梗脑梗病人来说，那是什么概念？那是生死时速，那是跟死神赛跑啊。问题出在哪儿呢？罪魁祸首之一叫做魔法画报，这名字听着多梦幻呢。关键是这玩意儿它还不是一个独立的 APP， 你不能直接卸载，它是一个系统内置功能，轻轻一滑或者一不小心一碰，咔嚓你就掉进广告的海洋里了。想要退出来不好意思，退出按钮做得比蚊子腿还要小，你得拿出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对着屏幕找半天都不一定找得到。网友李女士说，她的妈妈也遇到过，想打开相机拍个花啊草啊的，结果一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然后就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了。还有年近七旬的孙先生，他对着手机一顿找，一脸懵，我手机里的这些画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关。老爷子不知道，厂商知道啊，这简直就是数字时代的老赖，赖在你的手机里不肯走，还往你脸上呼广告。其实不光是锁屏画报，现在的手机系统广告几乎是无孔不入，推送通知、预装应用、上滑下拉热搜榜啊，负一屏的资讯卡片，还有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自带应用哪儿哪儿都是广告。有博主做过测试，把各大

0: 品牌的旗舰手机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把所有的系统应用和通知权限都打开，最多的手机一天能接到39条广告推送。这哪是手机呀，这就是个移动的广告牌。从推送通知到预装应用，再到啊什么各种啊资讯，其实就是广告的伪装，它就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要么你别叫手机，你叫带通话功能的广告平板得了呗。人家厂商说了，锁屏画报，负一屏资讯，这不是应用啊，这是系统功能。好，就好像是买了一套房，结果开发商把承重墙改成广告位，还说这是智能家居，你住了以后才发现天天有推销员敲墙。这不是技术漏洞，我觉得这是良心漏洞。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结果发现这个使用权里还捆绑着广告，这不是买一送一，这是买一送一堆垃圾呀！而且这些广告还关不掉躲不开，咱以为咱买的是手机，其实咱买的是一个移动广告平台，关键是咱还为它掏钱了，这简直是史上最亏的买卖。业内专家一语道破天机，核心问题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把互联网的流量和广告运营植入了操作系统，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厂商财报里互联网广告收入那一栏突飞猛进，你广告费挣得开心，能不能不要在别人打120的时候还把那个键给占了呢？我有时候都怀疑手机是不是卧底，知道我想买什么就立刻把广告推到了我眼前，生怕我兜里留点钱。我昨天点了一个关闭广告，结果他直接给我下载了一个清理大师，然后又弹出一个你的手机已感染病毒，请立即安装杀毒软件的通知。啊，好嘛，手机直接进 ICU 了，气得我都想把手机摔了。但是最后我还是没摔，因为我冷静下来想一想，摔了以后我还是得买新的，新的还是一样广告满天飞，怎么办呢？忍着吧。
1: 欢迎来到王者峡谷。
2: 现在 right now，
3: 咦，是谁的新闻又上我的头条了？
4: 刷刷朋友圈，全网热搜 top 榜。安全提醒，
5: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6: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7: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9: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设置的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已经被网络热梗全面接管了。我反正确实是真的有一个这个体验的，现在年轻人交流基本就成了暗号街头现场，我根本就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就是有没有就是能听得懂的，能听得懂的我真的佩服你。夯爆了，这个我知道，夯爆了拉完了吗？背手附属，我勒个豆YYDS 这种都已经，那我都不拿出来说了，这都属于就是已经有点过时了都。我常常觉得我不是在网上冲浪，我是在上梗网，因为全都是梗。这些梗一旦火了，就跟病毒似的迅速蔓延，光速占领年轻人的聊天阵地啊，好像说你不会几个梗，你就不是这个星球的人，你就无法跟人类进行有效沟通，你就失去了社交货币。真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不会好好说话了。哦，感谢微信平台上这个小木我的这个科普，背手附属是那个表情包是吧？哦，就是那个站在窗户前面的那个灰色的那个表情包。哦，谢谢科普。最近这个媒体搞了一个调查，结果把我给惊到了，说超过一半的受访青年觉得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了。还有更吓人的，将近一半的受访青年，就是 47.1% 的年轻人觉得自己的词汇量很匮乏、哎呀，表达很单一。这意味着什么？以前啊，我们形容一个女孩子，比如说啊，她很漂亮，可以是梨花带雨，可以是闭月羞花，可以是沉鱼落雁，可以是冰清玉洁，可以是国色天香。现在呢，绝绝子，真的 YYDS， 哇，她直接美到我破防了。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除了这些，你就想不到别的词儿了啊，因为满脑子都是这些梗啊。专家们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做“文字失语症”，听着还挺高级。感觉说我不是词穷，我只是生病了。简单来说呢，就是咱在群聊里玩梗飞起，手速快的不行，号称当代梗王，结果到了开会发言或者写报告的时候啊，你的脑海里就只剩下一片茫然的空白。那么问题来了，你说为什么这些热梗那么容易上头呢？专家说了，因为它短、快、爽，几个字就能传递夸张的情绪。比如说破防了，以前你要写一篇800字的小作文才能表达的情绪，现在3个字搞定。而且热梗往往跟热点事件有关，自带热度，你不用你都觉得你自己落伍了。而且这些梗有很强的社交属性，你发一个背手附属的表情包，我回一个我勒个豆，瞬间心理距离拉近500米，连问哎你吃了吗都显得很多余。但是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惯性了。你比如说开会发言啊，写报告小组讨论的时候，脑子里就会下意识的蹦出各种网络词汇，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你小时候你玩俄罗斯方块玩多了，眼前就全是方块。哦，你的意思是现在用这些梗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俄罗斯方块是什么了是吧？哦，不好意思。反正吧，总而言之就是玩梗玩多了，脑子里全是梗啊。领导问那个小杨啊，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啊？啊，你脑子里瞬间闪过主打一个听劝，狠狠拿捏。Thank you 了老铁。他在你需要严肃表达的场合，瞬间是 CPU 就冒烟了。学者还说了。

0: 网络热梗可复制性强，会削弱个人表达的创造性。以前我们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在是一千个网友发一千条一模一样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因为使用网络热梗的时候，通常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你直接就啊破防了 ，thank you。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贫乏，逻辑混乱，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以及完成长篇幅的写作。想想以前我们描写秋天朋友圈的文案是，街边的绿叶慢慢的染上黄红棕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连路边的樟树都落下了籽，踩上去嘎巴嘎巴响，当然也可能是嘎嘣嘎嘣响。但现在呢，你打开朋友圈全是，哇，这景色绝了 YYDS。 怎么了 ？YYDS 是万金油吗？包括万物吗？你敢不敢用 YYDS 来形容一下你今天开会要交的报告？领导，我这个报告简直 YYDS。你看领导是给你训一通，还是给你一个 thank you？ 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是多少是有点用啊，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我们的情绪问题啊。哎呀，说的我都有点 emo 了啊，感觉我都快破防了。那么怎么克服这种文字失语症呢？专家们一致提到了一点，就是提高阅读的质量啊，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哎，简单来说就是多看书。一听到这个，很多人是不是瞬间感觉啊 CPU 冒烟了，什么还要看书，那我玩梗都没时间了。专家还特别强调要关注青少年群体、儿童群体。是啊，想想十年后咱们孩子写作文题目是我的梦想，里头写的是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大的显眼包，主打一个听劝，争取在赛博世界里狠狠拿捏一切 YYDS。 你说谁受得了啊？你说谁受得了？老师说我真的 thank you 了。我建议今天回去之后呢，大家多来做一个小实验啊，尝试连续24小时不使用任何网络热梗。如果你要是真的做到了，那你真是哇哦夯爆了，尊嘟假嘟绝句子啊，家人们。
1: 刷万物不如刷刷朋友圈。

刚刚有听众家人哈，他私信问金玲了，说这个59.9块的五次的这个力帆养车的洗车券哈，不是长沙牌照的车可以用吗？可以，但是仅限在长沙这12家门店来使用，就不管你是哪儿的牌照的车，你是湘 B 也好啊，湘 C、湘潭的株洲的呀，岳阳的朋友，但是就是 你哪儿的牌照无所谓啊，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非应云车辆啊，你都可以在长沙这12家门店来使用。但是呢，长沙之外的城市没有这些门店的地方，哎，那就用不了，就是不限车牌，但是仅限在长沙来使用啊。59.9块可以抢到5张亮彩洗车券啊，流程清晰，非常明了规范，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你洗一洗，一桶水往上一浇完事儿啊。59.9块洗5次车，单次是12块钱不到。我们已经有听众自己试过了啊，体验过了，确实觉得不错，然后也有推荐朋友买的啊，所以可以放心啊。从你买下拍下的那一天起，一直到你的核销完成，有12个月，长达1年的核销期，就过年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的时候都能用啊。7座以下的非营运车辆啊，只要不是皮卡、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啊，你都可以用啊。就是你说那 SUV 可以吗？可以啊，坦克吗？可以啊。我说的是坦克的那个品牌的车，不是真坦克啊。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啊，金鹰95电台的金啊，直接回复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啊，扫描里头有个小程序码，点击就可以抢购了啊，里面都写得很清楚，12家门店分别在哪些地方啊，北辰有，月湖有，月湖那个是好像在仙湖安置小区啊，还是哪个是哪个安置小区来的，然后望城雷锋大道有，松雅湖星沙也有，然后洞景街道是有一个，山木冲也有一个啊，河西煤气湖那边也有，反正大家看吧，12家门店，你回复金属的金字啊，你看那个海报上，有没有就是离你家近或离你单位近的哈？有的话，合适的话，我觉得可以拍一张，那确实挺实惠啊。金属的金字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了。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开心了，你要放声大笑，哪怕只有那么一秒，也要留在心间。烦恼了，你要做深呼吸，不过是烦恼一天，又不是烦恼一辈子。世界可以无聊，但你要有趣；生活可能不如意，但你要过得有诗意。买个地球仪吧，世界那么大，没事转一转。周一到周五，刷刷朋友圈。
13: 欢迎来到王者峡谷。
14: 现在 ，Right now。
15: 咦，是谁的新闻又上我的头条了？
16: 刷刷朋友圈，全网热搜 Top 榜。

来吧，赶紧来刷新一下全网的热搜 TOP 榜，看你都错过了哪些热搜，我都给你补上啊。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啊，虽然还有10个工作日，但是呢，相信大家已经就是按捺不住了啊，开始做这个出行计划了，甚至早就开始做计划了。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啊，9月20号和10月10号这两天是需要上班的啊，就是9月20号就这个礼拜天，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啊，口诀已经帮你们整理好了，上午休一，再上一。上午休一再上一啊，闹钟表示他已经学会了随机应变啊。之前我们不是说了吗，本来只有安卓系统有这个根据节假日来的这个工作日提醒啊，现在终于好像是说苹果也赶上了。咱就是说能不能把上一直接快进到放假，我愿意拿20斤体重交换，20斤不够的话30斤也可以。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报告显示啊，我国磁源的这个就是 token 的啊需求呈现了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的年消耗量将会达到10亿亿，不是我结巴，它就是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从算力需求来看，预计未来2到3年，我国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将会增长近10倍，啊，10亿亿，我脑子都宕机了。消耗量这么大，到底是 AI 啊，还是话痨啊？

前不久，质量督察组在浙江金华一家安全帽生产企业检查的时候，发现了5袋五芳斋大米，但是里面装的不是大米，而是一些颗粒。企业人员称，这是用来制作安全帽头箍带的二次造粒回收料。但是根据督察组专家介绍，安全帽强制性标准当中明确规定了不得使用回收再生材料作为安全帽受力组件的原料。目前呢，督察组已经现场抽样送检了，并且溯源到上游的发货仓库，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用五芳斋的大米袋子装回收料，这个操作就很像用 LV 来包装辣条，哎，主打一个迷惑。安全帽要是会说话，你问他你安不安全呀，我估计他都心虚。9月13号，就昨天，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文透露新的招工准则。他表示，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公司尽力培养员工学习懂得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学习独立人格和相关技术，努力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特别专业留企，做像老师一样的培训师傅。于东来还在评论区表示，没有达到目标的员工没有合格证书，公司也会公布合格名单，未来可以在胖东来官网公开查询到此类信息。虽然看起来很像故事会，但是一旦加上了胖东来三个字，那我信。以后跟人打招呼啊，哎，请问一下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我胖东来商学院毕业的。哦，

罗永浩又开始了啊，在西贝之后他又开始了啊，在他的个人微博上公开发帖说，吃了野人先生之后感觉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很难吃啊。野人先生先给大家不太熟悉的朋友们讲一讲，他就是一个做冰淇淋的店，做那个意式冰淇淋，一个吉拉托啊，专门做冰淇淋的一个店，一个连锁啊。相关言论呢引发了网友热议啊，有人认为呢个人喜好口感不一样啊，但是呢野人先生也不至于就是到难吃的程度啊。也有人对罗永浩的意见表示赞成，认为这个品牌的冰淇淋呢啊口感确实一般。野人先生的工作人员表示啊，会把相关问题记录并反馈啊。感觉罗永浩感觉是什么呢，罗老师说，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冰淇淋呢啊都一般。然后网友们看到他说话呢，一般意见是什么，老罗说难吃的我不一定信，但是老罗说好吃的那我肯定得掂量掂量。

刚过去的周末啊 ，iPhone 18 Pro 系列正式开启预售了，首批货源在苹果官网以及各大电商平台都迅速售罄了。一机难求之下，二手交易平台价格应声上涨，热门型号相比官网售价最高是溢价3000块钱，人家得加价3000才能买到。新机背后呢，围绕抢购的黄牛生意再度活跃，相关从业者说了，炒得很火，但不敢压货。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相关渠道商称，不着急换机的话，大可以等待后续官方补货，避开首发的溢价高峰。三方拿货需要警惕后封机、翻新机等等风险。黄牛的内心 OS 估计是，哎呀，想挣钱，但是又怕砸手里。黄牛心说，我货都不敢压了，你们还敢买？我心里更慌了。

在这个欢快的这个手风琴的音乐里面啊，咱们今天刷朋友圈就到这儿了。哎，佳琪学过手风琴，你们知道吗？下回让他给咱演奏一段。喜欢这个蓝宝石、红宝石啊、祖母绿，包括各种彩色宝石的朋友们，一定不要忘了啊！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竞选是在斯里兰卡，康提这座矿区城市的矿主努努家族家里啊，为大家来好好的筛选漂亮的彩色宝石。周末两天呢，是把蓝宝石全筛了一遍，今天开始呢，要为大家挑选红宝石还有帕帕拉恰了啊。因为竞选咱去就是说时间是有限啊，应该这周到周三周四吧就回来了，所以如果你要是说还没反应过来，说啊，那我再看看吧，我再观望一下吧，哎，等他回来了他再要他给你挑，那可能就实现不了了。再一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已经有不少听众的下单了，早上竞选连线的时候大家不也听了吗？哎，有一位可爱的听众姐姐刚开始是下单了一对这个福利款的耳钉，然后后来又看上了一个一克拉以上的哈，一个原石，说可以说可以到时候做个项链，也挺好看，跟他那个蓝宝石耳钉都是皇家蓝的一配，确实是一口气就下了两单啊。还有不少朋友昨天晚上在看完这个帕帕拉恰的时候就已经很心动了哈，还在预告今天会看红宝石和帕帕拉恰的时候，不少朋友就已经说预定了要下单了。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喜欢，或者是我就想看一看到底能有多实惠啊，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发送到精英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发送宝石两个字到精英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呢你就可以收到这个海报，扫描海报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素颜小助理，他就会邀请你进群，竞选可以为你一对一的挑选，完全放心啊。我们有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仔细检查，竞选呢也会保证。

你的所见即所得啊，有需求的朋友啊可以放心，都是 GIA 毕业的宝石学家啊，在这个成品和裸石展厅里面为大家进行精挑细选。直接回复关键词宝石到精英就有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添加小助理，他会邀请你进群。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鸡汤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2: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1: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0: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关于昆虫，其实我们知道的太少，而这本书正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它的作者戴维·麦克尼尔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昆虫学家，而是一位游走在科学与文化边缘的专栏作家。他以外部视角写作本书，没有用太多专业术语描述严肃的理论和知识，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昆虫的那些有趣、有用、有故事的内容上。他认为昆虫不仅帮助人类塑造了过去的辉煌文明，也给人类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正是在和昆虫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认识昆虫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过程。
3: 一提起昆虫，很多人又会露出一副非常嫌弃的表情，但是说真的，如果我们身边没有了昆虫，恐怕我们的生活啊还没有到现在这个阶段。这本书《昆虫传》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不管我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熟悉还是陌生，我们的这个世界离不开昆虫。就像生物学的泰斗爱德华·威尔逊曾经说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人类消亡了，地球将会获得重生，恢复10000年前丰饶的生态平衡，但如果哪天昆虫消亡了，我们的环境则会分崩离析，变得混乱不堪。那么通过这本书，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平日里熟悉又陌生的昆虫啊，在过去这个昆虫到底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没有人统计过昆虫对于人类到底有多少种用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穿衣、饮食、居住，昆虫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穿衣服好了，冬天的时候啊，我们要穿羽绒服啊，甚至要穿里面有棉花的衣服、化学纤维等等，这些都是用来制作衣服的。不过呢，我们的祖先可没有那么多选择，比如说棉花在宋元时期才传入到中国内地。那么在此之前，人们最常用的制衣材料呢，就是兽皮或者是葛麻。葛麻穿起来凉快，但是呢质地粗糙，保暖性差。兽皮可以御寒，但是透气性和美观性又不足，所以多亏了当时这个蚕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丝，所以呢古人才会有机会穿上既美观又柔软贴身还透气保暖的衣服。而也正是因为蚕这种小昆虫，大大的促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以及对外交流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昆虫的话，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桑蚕啊、丝绸。所以昆虫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穿衣的材料，还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衣服的颜料。我们今天穿到的很多衣服啊，颜色很丰富，红的、蓝的、黄的、绿的，对吧？要什么色儿就有什么色。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的衣服往往颜色很单调，因为对应的颜色的这个染料啊是又少又贵。那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紫红色了。在西方啊，紫红色很早就被当作是贵族的颜色，只有最富有的阶层才能够穿得上。而在古代西方，紫红色的染料最主要的来源是一个叫做胭脂虫的昆虫。这种昆虫呢是产于美洲，不仅呢对于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还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审美。古代紫红色的衣服啊风靡一时，而如今呢胭脂虫所含的色素也可以制作比如说口红这样的一些上等的原料。而在吃的方面，那昆虫更加是功不可没了，对不对？首先昆虫可以为80%的可食用植物授粉。我们吃的绝大多数的瓜果都要先感谢一下昆虫的辛勤劳动。而且呢植物想要生长得好，这个土壤质量也很重要。 啊，昆虫恰恰是这个翻松土壤的能手啊。比如说一只白蚁蚁群啊，看似是不起眼，但是一年的时间它们就可以给每亩地松土160吨，就简直就是古代的自动翻土机。还有昆虫授粉松土的能力啊，实际上大大提升了人类农业的发展水平。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其实人类文明的根基也无从谈起。

0: 而在居住方面呢，虽然昆虫也有不小的用处，可是你能想到吗？昆虫是可以用来做家具的。打个比方，木质家具往往呢都需要上漆，这个漆从哪儿来呢？那生活在东南亚和印度地区的人就知道，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紫蛟界的东西啊，它呢是一个昆虫，专门分泌一种叫做虫漆的树脂，它就是可以用来给家具上漆。上完了虫漆的家具，不仅光泽度很好，而且还能够防腐。就是因而这个虫漆开始被广泛使用，一直到今天，虫漆还可以当做非常优质的电线绝缘层，分布在我们的楼房当中。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千年过去，吃穿住行、医疗等等，昆虫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他们有没有负面影响呢？你肯定会说，当然有负面影响。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你以为的，比如说拿起苍蝇拍啊，驱赶一下苍蝇蚊子之外的这种负面影响，有没有其他的负面影响？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昆虫传》。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做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8: 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
9: 在过去的几千年，昆虫在人类的吃穿住行等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刚刚我们举过的例子，对不对，都是对于人类的正面的影响。那么有没有负面影响呢？答案一定是有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曾经是欧洲的文明中心，但是呢，它的两场灾难之后就开始逐渐衰落，其中一场最惨烈的就是波罗奔尼撒战争，而另一场呢，就是发生在同时期的雅典的一场瘟疫。这一场瘟疫在3年的时间里，让雅典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死于非命，当然也夺走了雅典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波里克利的生命。那最终呢，雅典败给了斯巴达，改写了欧洲的文明史。而根据科学家们的考证，这场著名瘟疫的传染源很可能就是小小的跳蚤。当然呢，无独有偶，开始于公元542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在蔓延了20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带走了5000多万名生命，这给当时的罗马帝国是致命的一击。而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同样是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文艺复兴时期，跳蚤又一次带来了严重的鼠疫，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恐怖的黑死病，它让当时欧洲1/3的人口失去了生命。所以昆虫间接地摧毁了好几个文明体，但是它对于人类历史的塑造作用也远不如此。比如说，黑死病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动荡，引发了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大变革，但是从而间接地促进了文艺复兴。可以说，昆虫啊，曾经助推过文明，也毁灭过文明。在助推和毁灭之间，人类的发展轨迹就这样被塑造了。那么我们不妨可以把眼光再往前看，我们来看一看未来昆虫对于我们会产生哪些新的影响。这本书告诉我们，昆虫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几个严峻问题。首先，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关于食物的问题。我们都知道， 地球上的人口越来越多，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预计会达到91亿。想要养活这么多人，粮食产量需要现在的基础上增加30%，但是耕地的面积是有限的。那我们拿什么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作者呢就提出说，可以把昆虫当作食物，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解决方式。那为什么？因为人是杂食动物，我们既需要素食，也需要肉食。那目前来看，全球的素食产量的提升潜力是有限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地球上耕地的面积已经很难扩大；另一方面呢，提高种子的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已经是相当普遍。要让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进一步提升，已经有点困难了。这个素食产量提升有限，那肉食呢？至少从传统的肉食来看，总产量提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目前呢，规模化养殖的技术已经是很先进了，单位肉食产出的消耗已经是很难减少，所以扩大传统肉食的产量势必会压缩素食的产量，反而呢更容易加重粮食危机。那人既然需要摄入肉食，但是传统肉食的产量很难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养殖昆虫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而且不管从营养还是从效益两个维度来看啊，昆虫都是一种优质的肉类来源。可能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会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啊，因为你想象当中的很多昆虫都是面目可憎，甚至是有点恶心的。但其实呢，这主要是来源于审美上啊。打个比方，作者举了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说吃小龙虾，小龙虾长得不是很奇怪吗？可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眼里，小龙虾就是一种至上的美味美食呢？那如果这样想一想，把昆虫当作食物，好像呢也就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
8: 说完了吃，那未来昆虫还有什么其他价值吗？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垃圾，但我们处理垃圾的手段却很有限。垃圾分类只能解决部分可回收垃圾的问题，而不可回收的垃圾

0: 目前主要的处理手段还是填埋，可填埋垃圾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就需要我们来找到分解垃圾的新思路。作者认为这个新思路就是利用昆虫来分解垃圾。
1: 如何来利用昆虫分解垃圾啊？比如说有一种虫子啊，叫黑水虻，它特别擅长分解厨余垃圾。那你可以把据说 98.9% 的这个厨余垃圾都分解掉。据说呢，它在分解垃圾的时候，它的身体温度能够达到60度，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分解炉。而且呢，它不但能够分解垃圾，它的自身还有一种蛋白质，那非常富含蛋白质的一种动物的饲料。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那么昆虫或许可以大大的缓解我们面临的垃圾危机。而在医学方面，人类这些年啊也面临着很大挑战。比如说近些年，不仅各种细菌对于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而且呢，科学家们还陆续的发现了许多这个抗生素都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这些细菌的存在极大的威胁着人类健康。那光靠抗生素来杀菌的思路已经是不行了。而神奇的是呢，科学家们发现在蝗虫和蟑螂的体内存在着一种特定物质，它能够杀死超级细菌。因为呢，这些昆虫长期的生存在各种细菌布满的恶劣的环境里，所以拥有很强的抗菌能力。那在医学方面，人类未来对抗超级细菌的希望说不定就需要寄托在小小的昆虫方面。昆虫未来的价值啊，不仅体现在能够给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的一些这个途径，还体现在能够为我们提供找到办法的工具。哎，这怎么说呢？小小的昆虫也可以成为人类智慧的老师，这是不夸张的。虽然任何一只小虫子都没有什么复杂的神经系统，也谈不上什么高级智慧，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表现出相当高效的行为模式。比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项研究发现啊，蚂蚁们就拥有一套选择最短路径的最优化算法。它们在导航的时候会朝着食物来源的方向留下信息素的痕迹，以此来标明方向。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蚂蚁选择更短的路径，在最短路径上的信息素就会对不断的强化，而较远路径上的信息素呢就会逐渐的淡化。原理吧说起来虽然就简单，但是呢，因为有无数个个体参与其中，每个个体的方案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所有可能性，而且最优解总是能得到最正面的反馈，被不断的强化，最终从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脱颖而出。这种算法就很好的应对了环境的变化，高效的找到了所有路径当中最短的那一条。因为呢，这种算法来自于蚂蚁，所以呢，就被科学家们称之为叫做蚂蚁算法。在97年的时候，蚂蚁算法就被应用在发往土星的一个宇宙探测器上，帮助探测器大大的缩短了前往土星的距离。所以说我们甚至可以讲是生活在地面上的小蚂蚁帮助我们找到了探索宇宙的道路。这种反差说起来难道不神奇吗？当然到今天蚂蚁算法有了更多的应用啊，比如说工程师们开始使用蚂蚁算法解决通信宽带的问题，这也大大减少了网络信号的延时情况。那么在电力系统当中，这种输电线路的分配也得到了优化啊。电力企业呢可以根据不同的发电点和发电点之间的这个情况来实时的调整输电方式，从而保证电力在运输过程当中的损耗降到最低。所以可以预测啊，随着蚂蚁算法研究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还将会继续加深。可以说昆虫在过去影响人类的社会，在未来也会对人类的价值产生不可限量的估算。所以解决粮食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医学算法优化，我们都可以借助昆虫的力量。那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昆虫的价值，那我们人类该怎么样跟昆虫友好的相处下去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下一节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辉煌的文明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它的作者戴维·麦克尼尔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昆虫学家，而是一位游走在科学与文化边缘的专栏作家。他以外部视角写作本书，没有用太多专业术语描述严肃的理论和知识，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昆虫的那些有趣、有用、有故事的内容上。他认为昆虫不仅帮助人类塑造了过去的辉煌文明，也给人类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正是在和昆虫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认识昆虫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过程。
1: 之前我们说了那么多昆虫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未来的价值，不知道你对于昆虫的观念有没有改变哈？如果是有的话，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人类到底该跟昆虫该怎么样来相处，这是一个好问题。所以呢，最后这一个部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要来说人类和昆虫的相处。一提到昆虫的相处，第一个时间就是想起自己拿苍蝇拍到处去拍苍蝇啊，甚至是这个驱赶蚊子啊，对不对？但是这都不是我们这本书要说的主题。这本书要主题是更加宏大的一个相处之道，比如说在生态系统层面来看待昆虫啊，全人类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对待昆虫。你知道昆虫的种类和数量非常多，有学者做过统计说地球上昆虫的种类大概会有200万到500万那么多，那总数大概会有1000亿亿只，还不是1000亿哦，是1000亿亿只。那么按照地球人口啊74亿来算的话，平均一个人可以对应14亿只昆虫，可见昆虫的生命力是多么的顽强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昆虫的顽强只是相对的，相比之下人类才是最强势的那一方。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种类的昆虫来说，他们在人类面前那总是弱势群体。举个例子，在1875年，当时美国中部地区啊曾经有过一个巨大的蝗虫群，总数量大约有100亿只啊，它们飞起来的时候可以形成一团长达100公里的黑云。这群蝗虫不仅给当地的农业造成巨大的打击，而且还阻碍了当时这个开发的一些这种其他的城市活动。所以呢，蝗虫的生命力够顽强了，但是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蝗虫群，因为人类侵占了栖息地和大肆的捕捉，不到30年的时间就基本就是灭绝了。所以你看，人类对于昆虫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如果说铺天盖地的蝗虫的消失对于人类还算是一件好事的话，那像蜜蜂、蝴蝶在内，很多有意义的、有经济价值的昆虫，它们的离去恐怕就要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灾难了。而且，不管一种昆虫对于人类来说到底是有没有直接的好处啊，任何物种的灭绝，其实对于地球的生物基因库来说都是一项损失。根据预测，到2050年，可能会有10万到30万种昆虫灭绝。如果这个预言成真，那给地球的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更严重的是，我们对付昆虫的一些手段其实往往还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你可能听过一本书，书名叫做《寂静的春天》啊，它的诞生的背景就是 DDT 这类强力杀虫剂对于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破坏。虽然呢，作为一种杀虫剂，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它通过消灭这种携带病原体的昆虫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是后来 DDT 的副作用开始逐渐的显现，比如说在食物链的青霉素啊这种毒素负极作用下，每年有上100万的人遭到了杀虫剂的毒害啊，其中很多人因此是不幸丧生。而与此同时呢，昆虫的抗药性也在逐渐的增强，这让人们不得不使用更大剂量的杀虫剂，那这反过来又会加深毒素对于各种动植物以及人类自身的伤害。这种恶性的循环，一方面会破坏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另一个方面也会到头来让人类自己吃了很多苦头。所以你看，过去人类对待昆虫的方式啊，很多时候是既危害了大自然，危害了昆虫，到头来也害了自己。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人类作为自然界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方，面对昆虫应该有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对待昆虫的态度方面，作者的意见啊，其实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就是尊重自然，综合治理。在保证人类正常生活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给自然界的昆虫尽可能多的生存空间啊。

可能不去干涉他们的生存，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保护的作用。不管是人类还是昆虫，在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身体里的这个原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里是不断循环的。所以就像这本书《昆虫传》，你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它上面写道，他说当你经历了焦虑的青春期啊，自我发现的大学时期，朝九晚五的职业生涯，还有欢乐的退休时光之后，你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就会变成昆虫的乐园。啊，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古代的人去世之后会有大量的墓葬群，当然呢在伴随着这个墓葬的过程当中，这里面也会进入到某些昆虫。所以想一想，其实我们人类啊，站在一个更远的一个视角，更系统的来纵观全局的话，人和昆虫的距离真的非常非常的短。昆虫和人类进行了上千万年的互动，他们虽然有的时候真的是面目可憎，但终究呢还是可爱一点的。所以呢，多了解一下昆虫，相信啊你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如果你对于昆虫也很感兴趣的话，这本书《昆虫传》，那它呢跟你说的就是，到底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辉煌的文明的。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李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听过这首歌的人可能并不多，因为它收录在一张也是很少人听过的专辑，在关之琳1994年的一张专辑当中。那先不说现在的年轻小朋友们知不知道关之琳哦，但就算是在那个年代大家一起长大的朋友们，或许也不知道关之琳出过唱片，但偏偏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更为这首歌感到惋惜。这真的是特别美好纯真的一个作品，像是儿歌一般的清澈。这是熊美玲作曲，林秋离作词的一首《流泪》。

不小心踩碎了小花蕊，心疼的想陪她几滴泪，才发现好多年没有掉过泪，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这首歌的作曲人熊美玲老师说，每次她散步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踩到了一些小花小草，她就会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这首歌。这是多么善良美好的一颗心灵，虽然这么说好像显得很俗套，但是呢，它给人的感觉就并不是那种口号式的爱护花草人人有责的感觉，而是他真的写出了一份呵护跟疼惜的心情。而他在呵护小花蕊的同时，连带着自己都心疼到想要落几滴泪。而且呢，他的用词是心疼的想陪他几滴泪，陪这个字，赔偿的陪，就像是一种亏欠，好像说对不起，我赔给你，都怪我不小心踩到了你。而在这样的一个想要落泪的瞬间，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掉过泪了。他说，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他以为自己麻木了，没有感觉了，但是他明明才刚为踩碎了小花蕊而心疼到想要落泪，所以他其实并不是没有感觉，对于大自然里面的这种很本真的生命的美好还是会让他深受触动。但或许是日常生活当中种种的现实因素，让他似乎忽略了自己的情绪感受。

笑自己多情到无所谓，其实也没真正的爱过谁。匆匆到人世间度一场是非，一生也只能一次心碎。到了这一段呢，他一边笑自己多情，一边又在自嘲说，虽然多情，但其实也没真正爱过谁。这两者是并不矛盾的，一个人可以很多情很善感，但不一定真的要谈恋爱。他觉得自己来到人世间匆匆一生，就只是来度一场是非，并且他觉得自己最珍贵的情感一生只会心碎一次。

被那些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梦也梦得隐隐约约，而歇斯底里大声说我不会后悔，因为在今夜我决定要放纵的流泪。虽然没有真正爱过谁，但谁都会有过去，都会有一些伤心往事。那么在他踩到小花蕊的这一天夜里，他夜不能寐，而且他写的是被那些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缠这个字就像是丝丝缕缕的把它包裹纠缠起来，被往事纠缠，睡不安稳，半梦半醒之间他依旧有着内心的坚持，他要歇斯底里的说我不会后悔，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夜里，他决定让自己放纵的流泪。这也是这首歌的歌名为什么要叫做流泪，初看之下好像是一个有点俗套的一个名字，但是呢，他其实说的是一个人太久不流泪之后能够痛快放纵的流泪，也是一件好事，是一种很健康的情绪疏导。歌词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关之琳流泪，收录于1994年的专辑相约到永久。而且相约到永久这首歌还是关之琳跟刘德华对唱的。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

0: 觉。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2: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3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3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

0: 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0: 妈，多保重。
1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0: 好的，我试试。
1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晶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

0: 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齐翠园九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然后听到了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梦游》，这样的一个梦幻般的旋律，就会让人想要忍不住一边听一边就想要去模仿指挥家，然后双手在空中挥舞，摇头晃脑的跟着他那些音符。

听到孙燕姿这首《梦游》，很有正能量的一首歌曲，里面就唱到未来总是很神秘，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你曾经可以选择放弃，可是你没有，所以你要感谢你没有忘记做你自己。而接下来这首歌对我来说同样也是有这一种正能量，虽然并不是那种就是加油鼓劲的正能量，我想每个人的车里面都可以准备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你要回家吃饭可是却被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听一听它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的浮躁。里面它唱到了很多家常菜的名字，什么豆腐啦鱼啦，一桌的饭菜都准备好了，静待你回家吃晚饭。这是林一峰跟香港童声合唱团《悠悠的风》，曾经也是麦兜系列电影当中的插曲。

0: 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
2: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探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7: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听到合适的歌曲，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潘越云这首《明亮的拒绝》，最适合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听，很有南国风情的一首歌。潘越云的声音不急不徐，很温很纯，铺展得刚刚。

听到潘越云明亮的季节，年纪比我还大的一首歌曲。这是当年滚石唱片成立之后的第一张专辑，那么潘越云也是滚石签下的第一位歌手。这首歌是台照梅作的曲，那个时候女性创作人还不多，比台照梅还早的还有一位创作才女叫洪小乔。只要是说到70年代的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都必然会提到的一个名字。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洪小乔自己创作这首《牵挂》，唱歌的人是黄仲坤。

像这样听起来有一点老旧的音质，真是令人着迷。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像我这样相似的感觉？这是黄仲坤的《牵挂》。黄仲坤的脸你一定很熟悉，他经常出现在电视剧里面，但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早期他曾经是一名歌手，而且还是走这个比较小声路线的，结果现在是这么的 man 的感觉。不过呢，这样的一首《牵挂》我们其实还没有听完。在2005年，黄仲坤有一个现场版，亮点就在于最后他新加的这一段歌词。他自嘲自己已经有了白发，然后自嘲婚姻失败，说面对人生还有很多值得继续学习。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继续回到那些人那些歌，每周一期的听随性单元，继续的跟你轻松自在随性的听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你拆开来说的话，它旋律很好，歌词也很好，那如果把两者拼在一起呢，就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融合，但是呢还是很值得一听的一个作品，就是周迅07年的单曲《伴侣》。

听到周迅这首《伴侣》，为什么刚才我说感觉它词曲不那么融合呢？因为这个旋律听起来很轻盈，可是歌词确实有那么一点沉重。他就写到说，我们的伴侣往往曾经都是别人的伴侣，而他曾经为别人受过的伤，却需要你来偿还。因为很多的关系都是这样，就是其中一个人的心还活在过去，所以不自觉的就恐惧或者是防备现在的关系，那另一个人就很无辜。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一开始看到歌名的时候我还嫌它有一点俗气，差点看到这个名字就不太想听，结果听了之后是惊喜。这是熊美玲《流泪》，同样是关于爱里的那份容易伤。

0: 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
3: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2: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2: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2: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2: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2: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指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8: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9: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前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好像都比较的虚无缥缈，最后一节我们就来贴近俗世一点，听一听香港地区的商业主流的乐坛。先听到郑秀文这首《爱是》，它有点像是黄品源跟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的那种模式，就是一个声音负责说，另一个声音负责唱。

听过了郑秀文这首《爱是》，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颇有一点创新意味的作品，就是陈晓东《娱乐无穷》。当时是陈晓东因为听到了王菲的《预言》专辑，他喜欢的不得了，于是就特地找了张亚东帮他制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很不像陈晓东的作品。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11，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

0: 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当我们出发旅行的时候，可能随身听必须要塞得很满才会安心，不管这一路会不会按下 play 键。两个人旅行，那些看似普通的情歌也会染上些许甜蜜的味道，而一群人旅行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印证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出发去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为什么呢？看风景，找自己，或者是书写回忆。我们要带一颗心，一双眼睛，一双脚，还有一双耳朵，所以我们带去的音乐就像是给耳朵来点颜色，让耳朵在旅行的过程中被一点点叫醒。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万能青年旅店。我自己喜欢这首歌非常长的名字，叫《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里面有句歌词说，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有于昼夜厨房与爱，就在一瞬间握紧我矛盾密布的手。人的生活大多平衡，有山川湖海，也有厨房与爱，互为装点，这一路大概才是丰富的。说到旅行这件事呢，要听听接下来这首歌。1971年播了一个很新鲜的歌唱节目，叫做金曲奖，里面的主持人就叫做金曲小姐。她呢戴一个宽边的草帽，半遮面，手抱吉他，自弹自唱。在那个时候是首创，所以让人印象深刻。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她会现场来修改观众来信，谱曲而唱。所以严格意义上，那个主持人洪小乔已经开启了民歌创作的门槛，也唱红了很多现场改编的歌，比如有一首歌就叫做《爱之旅》。而且当年因为帽子遮住了半边脸，所以人们对他真正的长相不是那么的清楚，而那时候就开始营造了神秘感，也成为他的个人特色。这首歌后来很多的歌手翻唱过，今天给你听听万芳的版本。

因为一些歌词，这首歌被争议，但也因为歌词和旋律，它被那么多内心有着想要出去走一走、带着旅行梦的人深深的热爱。既然有约，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属于旅途上的歌。

0: 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6: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晶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 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1: 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一场旅途的开始总有目的地，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习惯计划攻略，提前订行程、机票、住宿等等。我们所奔赴的那个目的地，有的时候是名胜古迹，有的时候是自然天堂，这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是大海。我一直在想，人为什么要努力地往海边奔跑，不管你是住在一个有海的城市还是一个没有海的城市。曾经在海上漂流过的人，比如说航海者，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在深夜的时候的大海其实很可怕的，因为你觉得那种安静极度恐慌，风平浪静对他们来讲是最大的福音。我们并不了解大海它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那无数个夜晚才是他觉得最难熬的时间。

也有很多宁静的夜晚，当你抬头看到满天的星星的时候，你觉得在海上漂流就是距离那些星球最近的时刻。好多人写过关于大海的歌，而在接下来这位，他的歌里是有诗意有画面。他让我想起来在电影《海角七号》当中也有一幕，就是一群人在海边聊天，彼此倾诉分享，每个人都有不快乐，海上生明月的那一刻就是安抚。

同样是关于大海，我更喜欢接下来这一位阿美族的年轻的音乐人。他给温岚齐秦写过很多的歌，是音乐创作人，但是他也是传统竹编的工艺师，在剧场里面担任舞者，他也开过画展，算是素人画家，最后以黑马姿态获得金马奖最佳新人奖。不过这个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他在拿到这些奖项获得关注之后，回到自己的部落，从事的是关怀部落青少年的文化教育。也许就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叫做 Sami 的舒米恩，他的创作里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这首歌曾经是我个人的单曲循环，因为不管你在怎么样的闹市，好像他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仿佛就坐在海边。

李宇春也唱过一首歌叫做《海上的月亮》，甚至当年的宣传语是《深海炸弹》。为什么呢？他们用了《春是爱情意境练习曲》来形容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李宇春自己写的，他用了一个隐喻的手法，说冰冷的海爱上了遥不可及的月亮，其实你仍画海跟月亮，尽管有天海之间的距离，也愿意一生静默守望。因为他觉得恋人之间那种沉默的约定最叫人向往，而之所以写这首词，写爱情里深埋的信任和默契，那种两个人的简单深情，才是一份像大海一样的爱。

0: 点三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人们之所以把40岁叫做不惑之年，是因为大概到了这个年纪，有很多惑曾经存在的都已经不是惑了，而每个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些疑问作答。李健曾经说，在他的40岁其实是一个转折，而未必是不惑，因为他依然疑惑很多，但当时他选择出了一张专辑来做回答，名字就叫做李健。他用了跟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事物的对话来完成自我反思跟回答，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美若黎明》，整张专辑都和旅行有关。
6: 趁着你

这首《美若黎明》据说是他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发生的，穿越梦和现实，很有迷幻感的一首歌。但整张专辑灵感几乎都来自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比如《深海之行》来自非洲的环保遗体，《雨后初晴》来自京都的浪漫回忆，还有翻唱了韩国电影《假如爱有天意》当中的主题曲。每首歌都可能和一个异乡有关。

除了自己灵感制作之外呢，李健当然也翻唱过其他人的作品，而且常常在他的翻唱里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定位。比如他唱过一首歌叫做《大海啊故乡》，我特别查了一下，这是1983年的歌，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王丽萍，对，就是《红楼梦》一部电视剧的所有音乐的创作者。他自己是吉林人，而李健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我们看看王丽萍的创作，除了《大海故乡》之外，还有《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等，都和大海有关。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如果人分两类，一种喜欢一个人旅行，把各地的美食变成旅行的主角，那么另一类分类大概就是很害怕一个人旅行，无外乎害怕孤单。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一种出发是找自己，一种出发呢是找热闹。一个人旅行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你不需要和任何人商量，走到哪儿算哪儿，遇到谁算谁，而且一个人的时候其余的空间很大，那是一种自在，只要你的箱子别太重。

过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叫做《一个人的行李》。两个人当然也有两个人愉快的旅途，它像是某种关系的考验，无论是情侣还是好朋友。锦绣二重唱，当年一起出唱片，其实虽说年轻的时候关系并没有那么的默契，因为个性非常的不同，可他们的声音却天生有默契感，所以到今天你再重新听锦绣二重唱那个时候的代表作，还是觉得当年的制作人到哪里找了这么两个匹配的声音，完成了这些很有美感的作品。而当年出唱片的时候，他们也做一些旅行节目的主持人，那其实是很好的定位，因为在沿途唱唱歌，看看风景，聊聊天，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呈现。这首歌也是他们的翻唱，我记得在后来民歌40的舞台上，当陈绮贞作为民歌新生代登台表演支持延续的时候，他抱着吉他唱的也是这首歌。

关于时间这件事，我们要如何来包装呢？你看每年年历跟台历的出版就知道，大家挖空心思要创造属于自己独特的标注时间的方式，因为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塑造了我们的生命。而在诸多包装里，有电影，有历史上的今天，有宝丽来照片，当然也应该有旅行。在你的旅行途中，你一定会放在随身听里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也欢迎你分享跟推荐给我们，或许在你旅途的某一些注脚当中，他们曾经留下过闪光的记忆。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
1: Thanks for listening。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3: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吗？

0: 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9: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3: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1: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9: 好，辛苦你了啊。
11: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
5: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5: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9: 好，马上就吃。
5: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金晶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

0: 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站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3: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2: 妈，多保重。
14: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2: 好的，我试试。
14: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

0: 全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晶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晶晶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儿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听过这首歌的人可能并不多，因为它收录在一张也是很少人听过的专辑，在关之琳1994年的一张专辑当中。那先不说现在的年轻小朋友们知不知道关之琳哦，但就算是在那个年代大家一起长大的朋友们，或许也不知道关之琳出过唱片。但偏偏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更为这首歌感到惋惜。这真的是特别美好纯真的一个作品，像是儿歌一般的清澈。这是熊美玲作曲、林秋离作词的一首《流泪》。

不小心踩碎了小花蕊，心疼的想陪她几滴泪，才发现好多年没有掉过泪，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这首歌的作曲人熊美玲老师说，每一次她散步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踩到了一些小花小草，她就会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这首歌。这是多么善良美好的一颗心灵，虽然这么说好像显得很俗套，但是呢，它给人的感觉就并不是那种口号式的爱护花草人人有责的感觉，而是他真的写出了一份呵护跟疼惜的心情。而他在呵护小花蕊的同时，连带着自己都心疼到想要落几滴泪。而且呢，他的用词是心疼的想陪他几滴泪，陪这个字赔偿的陪，就像是一种亏欠，好像说对不起，我赔给你，都怪我不小心踩到了你。而在这样的一个想要落泪的瞬间，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掉过泪了。他说，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他以为自己麻木了，没有感觉了，但是他明明才刚为踩碎了小花蕊而心疼到想要落泪，所以他其实并不是没有感觉，对于大自然里面的这种很本真的生命的美好还是会让他深受触动，但或许是日常生活当中种种的现实因素让他似乎忽略了自己的情绪感受。

笑自己多情到无所谓，其实也没真正的爱过谁，匆匆到人世间度一场是非，一生也只能一次心碎。到了这一段呢，他一边笑自己多情，一边又在自嘲说，虽然多情，但其实也没真正爱过谁。这两者是并不矛盾的，一个人可以很多情很善感，但不一定真的要谈恋爱。他觉得自己来到人世间匆匆一生，就只是来度一场是非，并且他觉得自己最珍贵的情感一生只会心碎一次。

被那些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梦也梦得隐隐约约，而歇斯底里大声说我不会后悔，因为在今夜我决定要放纵的流泪。虽然没有真正爱过谁，但谁都会有过去，都会有一些伤心往事。那么在他踩到小花蕊的这一天夜里，他夜不能寐，而且他写的是被那些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缠这个字就像是丝丝缕缕的把它包裹纠缠起来，被往事纠缠，睡不安稳，半梦半醒之间他依旧有着内心的坚持，他要歇斯底里地说我不会后悔，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夜里，他决定让自己放纵地流泪。这也是这首歌的歌名为什么要叫做流泪，初看之下好像是一个有点俗套的一个名字，但是呢，他其实说的是一个人太久不流泪之后能够痛快放纵地流泪，也是一件好事，是一种很健康的情绪疏导。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关之琳流泪，收录于1994年的专辑相约到永久，而且相约到永久这首歌还是关之琳跟刘德华对唱的。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拉芬，跟你下次见。

0: 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金晶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
1: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2: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3: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4: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5: 我是蔡小七，蔡老板先进的创始人，大家呢都喊我蔡老板。18年呢开始做外卖，21年的时候开了个酒店，靠先进的这个单品夺天下，一门心思呢想做湘潭海鲜。我觉得做生意呢，价格跟品质要相匹配，生意才能做得长久。我经常跟顾客讲，产品不满意就换，服务不周到呢就要多折，直到顾客满意为止。只要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满意，我心里比什么都踏实。这也是我们湘潭人骨子里的犟脾气，因为我也是地地道道的湘潭妹头，我就想把我们的湘潭的美食全程推广出去，让全国各地的食客都来我们湘潭品尝美食，感受湘潭的烟火气。
6: 看到这个牌子没有？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账号的主人了。
7: 作为我的接班人，你准备带我吃什么？
6: 赶紧的。
7: 废墟啊！你带我来废墟吃饭？
6: 别看它现在是个废墟，里面大有乾坤。我找的地方一般都不一般。今天带着前账号主理人来湘潭吃一餐，到哪啊？吃完这一餐，他就告别了。
7: 把高高的账号打开，我现在就开始我的新事业。当然呢，今天我们吃在湘潭吃香喝辣呢，来到了是崔老板这家店，欢迎老板。
6: Hello,
7: hello. 你们也是朋友了。
6: 我们也不敢说。
7: 今天真是好有局啊，今天邀请呱呱一起来吃饭，一起聊天。你对崔老板的印象是什么？
6: 就是你哪怕看着外面是个废墟，但是你只要走到这个棚子里面，全都坐满了人，完全想不到。
7: 对，你看大家从镜头当中可以看，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我是第一次来这家店哦。呱呱来了好几次了吧？
6: 来了四五次了。
8: 我们也不敢说，
7: 今天我来的时候站在那边看到废墟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说呱，店没有了，
6: 关门了，不问变成了一个棚子，棚子里面坐了这么多人，
7: 怎么回事啊姐？
9: 对面在装修，
6: 又赚了钱了。
9: 对，
7: 因为崔老板这家店呢，很多朋友去吃过了，你也去吃过了。
6: 对，蟹咸非常好吃。
7: 说实话，蟹咸我真不知道怎么吃。
6: 先夹给你。
7: 哎呦，
6: 教你吃，
7: 教我吃。
6: 从这里咬一下。
7: 呱呱教学时间，我真没吃过。
6: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雪白的肉，还有这个酱汁的味道，真的很特别，而且
7: 特别，
6: 特别香，很好吃。这个是湘派的。
7: 湘派的。
6: 但是我觉得都好吃，主要是它这个蟹它咬的那个壳很薄，然后又特别入味，
7: 蟹肉很甜，
6: 鲜甜的味道，
7: 哎，
6: 我觉得在北方吃海鲜是感受不到这种快乐的，因为北方的海鲜主要就是吃它的鲜，然后没有什么很多的调味的。
7: 大家我们来肯定是呱呱推荐要点这个啊，
6: 蟹钳是一定要吃的，不错的佛对于马来，这肉蟹一般是不是就是吃这种钳子上的肉？其实我不太会吃螃蟹，可以说实话吗？虽然他有点愣着呢，他说你还蛮好吃的。
7: 你的做法其实很像我们四川的那种香辣蟹，那种感觉，
6: 像那种四川的冷吃系列。
7: 对，这是鳗鱼啊，这也是特色，
10: 这是我们的特色。
7: 不，你这个是一整条鳗鱼了吧？
10: 这是一整条鳗鱼。
7: 哎呦，
6: 席子高的百公里哈。
10: 对，席子的
6: 然后上面放了点辣椒、葱花、姜丝。
9: 它是用啤酒焖出来的。
6: 点我。
7: 真的是跟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鳗鱼不太一样，软软乎乎的，
6: 而且麻木的刺。
7: 皮皮虾这个东西呢，我真的是不爱它，你又要给它松筋，又要给它冻骨的。
6: 没有，你可以这样，我告诉你，你把牙齿先咬着这一排，这一排
7: 先咬开，
6: 然后你一掰。
7: 皮皮虾其实要入味，其实有点难度哦。
6: 我给你们吃虾了，好快乐。你们一直没吃完，我已经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

0: 它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跨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7: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8: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9: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10: 我叫石原，原哥叫英的老板，他从他中的湘潭馆子2004年开始卖锅菜，早进一站就是20多年。湘潭这是食材不忘虚的，我们的食材都是每天新鲜采购，腊肉是自己烤，菜是家常味，吃的呢是淋漓尽致。我经常说，进去西大门必吃原锅菜，这不是吹牛逼，是我开店的底气。因为顾客把我当朋友，我就把他们当家人。一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二是要对得起客人的这份期待。只要能让大家吃得开心，我心里比什么都踏实。
11: 有喜事到元哥，好运连连乐呵呵。
12: 吃在湘潭，吃香喝辣，今天来到的就是
11: 元哥家宴，
12: 欢迎元哥。
10: 大家好。
12: 元哥，你是湘潭人？
10: 湘潭本地人，
12: 就在这儿长大。
10: 就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
12: 那你对这儿情感？
10: 我的老店它不是有个 slogan 就是好吃又实惠，还有人情味。因为我们就是当地的居民嘛，所以打造的就是个人情世故啊，人情味。
12: 我刷到过那个视频，就是应该是你在老店，就是那个店名取得特别特别可爱，叫做元哥饭菜真香。
10: 对啊，
12: 这家店就不太一样了。
10: 对，
12: 这家店呢叫元哥家宴，其实名字听出来就是主打家宴系列，
10: 和老店它就是做了一个升级版本。
12: 那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10: 好好好啊，
12: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哪个菜。
10: 全家福。
12: 全家福
10: 就是全家福是我们头碗菜，第一碗必须上全家福。全家福呢里面是我们自己做这个肉丸。哎呀，蛋卷。
12: 蛋卷啊，
10: 对对对，
12: 我每次吃全家福第一个就要尝他们家蛋卷。哎，多漂亮。肉是你们现做？
10: 都是自己做的。
12: 现包，全是手工菜吧？
10: 手工菜。
12: 但吃起来我给大家感觉一下，你这是属于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
10: 对对对，
12: 没放什么太多的调料。
10: 没有没有没有，
12: 全就是各种食材的鲜混在一起。
10: 对对对对，搭配的，
12: 搭配在一起啊，有肉香，也有海鲜的香味。
10: 对，
12: 有菌子啊那种鲜。吃起来其实是不腻，清新爽口那种感觉。
10: 对，来尝一下这个羊肉。
12: 羊肉
10: 我们叫家常羊肉，但是湘潭呢马家河羊肉是我们本土的一个非遗产品。做法是一样的。
12: 湘潭咱们已经拍了这么多期了，大概有了解啊。沙子岭的猪，马家河的羊肉，
10: 对对对，
12: 都是湘潭大宝。来来尝尝尝尝尝。这个做法是红烧黄焖，
10: 就是黄焖。
12: 黄焖
10: 啊，属于黄焖。对，
12: 它吃起来就是皮 QQ 软软的。
10: QQ 软软，对。
12: 然后呢
10: 肉也不柴。
12: 肉也不柴。冬天吃这一锅真的是暖和。
10: 这就是我们湘潭的一个小炒菜，副菜炒肥肠。
12: 肥肠。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灯光的效果啊，它是泛着油光，漂亮的不得了啊。这口下去肯定是很下饭，这是下饭菜了。
10: 下饭菜了，满口的肥肠。
12: 太饱满太舒服了。很多人害怕吃肥肠，它处理不干净有味道。它这个没有味道，就是肥肠爆汁那种香味。但是呢它的炒法不像是常德那边，好像特别干。
10: 对，
12: 你觉得做法怎么搞？
10: 我们就是非常就是稍微着

0: 这个筷子戳得进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放油爆炒，然后加本地的古芹菜。
1: 它不像是干煸的那么吃着是油香，它这个吃的是嚼起来这种散发出来的香味。
0: 对，
1: 而且这是下饭菜，归为下饭菜是因为它其实够有味道，有点辣哦。今天见源哥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看着他我就觉得很想吃他做的菜。第二个，源哥我觉得是他有自己的经营之道。源哥你咋想的？
0: 这个你想把生意做好，你必须要亲力亲为。
1: 所以这也是我对于湘潭很多的老板，像源哥这样的老板，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好的印象，就是真的是把自己的餐饮啊跟自己的生活啊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0: 对对，
1: 然后好好的做出湘潭本地的这个味道，让湘潭本地的朋友吃得开心，然后再邀请全湖南的朋友、全国的朋友来到你这儿吃饭。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是每一个湘潭老板都在力争做的一个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吃在这里，我要继续干饭啦，吃香喝辣，吃在湘潭，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儿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儿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儿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这里是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2: 你所熟悉的金鹰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开始了，又是一个暖阳陪伴的日子，因为现在呢其实已经在秋天的节气里了，就是24节气来说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全国范围来说很多地方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但是呢咱们长沙，你看今天这个温度啊，我觉得真的长沙的秋老虎那还是名不虚传的。尽管呢之前给了我们一些错觉，觉得好像秋天要来了，但是呢今天温度依然非常高。不过呢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就是这个天气呢还是会在小幅度的波动当中啊，咱们还是也得留心留意。虽然今天长沙没有这种一丝丝秋风凉意

的感觉。但是呢，刚刚也说到，全国范围内有些地方呢已经进入到秋季了，所以呢，棒棒说好热啊，大家开空调了没？开了，开了，开了，必须要开。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了一眼空调，确认它已经打开了。然后呢，在食堂啊，然后在办公区域啊，大家都是围绕着空调而坐，真的非常非常热。但是今天我看到新华社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应该是午餐之后，这长沙正是感觉到正午炎热，就是暴晒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篇什么样的新华社推的文章，一个更新动态呢？他说入秋之后，我看一看啊，秋季养生应该这么吃，因为他是说慢慢秋凉了之后，很多地方呢就是开始贴秋膘，成了大家热议的养生话题。我看到这个标题之后就，长沙贴秋膘，我还真的没有这些概念，没有这些感觉。但是呢，它里面其实提到，我觉得也还是有必要提前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事儿的。因为呢，他说，秋天就是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尤其是刚刚进入到秋天的时候，寒意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很多朋友就会食欲大开，或者说就想要为冬天、为冷空气到来之前做一些准备，很自然就想到贴秋膘，然后烤肉吃起来，火锅吃起来。在这个动态下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贴秋膘不是猛吃肉，应该要遵循平补温润易消化的原则，科学的开启秋季养生。所以呢，我想到咱们这不正是饭点，或者说很多朋友一边听着看着我们的直播，一边可能也在计划着说要吃点什么。虽然长沙还没有进入到秋天，但是呢，秋季饮食我觉得也还是很值得去参考和借鉴的。所以呢，就着今天热搜上这样一个话题，关于秋季养生怎么吃这个话题，新华社发的这个动态话题，我们也来聊聊这个秋天怎么吃呢？秋膘怎么贴呢？既不会增加我们的体重，又能够更加健康科学呢？咱们来好好聊一聊。首先呢，先从新华社发这个动态开始聊哈。大家说，这个秋季食补这个指南里面呢，他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平补润燥，要均衡为先，就是蛋白质啊，优先选鸭肉、鱼肉、虾肉啊这样的优质蛋白，同时呢搭配豆制品这样的植物蛋白，然后是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兼顾一起来吃，这样比较好。然后呢，再就是烹饪的方式方法啊，不要一想的就是火锅，对吧？烧烤，这里面推荐给大家呢，就是多用蒸煮这样少油的方式，减少油脂添加，减轻身体负担。再有一点呢是主食啊，有没有朋友就是一到了减肥期间或者说减重期间就说我不吃主食了，我不吃碳水了啊，就开始好像就要远离这个部分。但其实并不是说不吃，而是说要优选像糙米啊、薯类啊、像杂粮饭呢、这些比较优质的碳水，这个是可以吃的，然后注意保微箱量就好了。再有一个是蔬果不能少，搭配苹果呀、绿叶菜呀、西兰花呀等等果蔬，补足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啊，也可以维护肠的健康。这个呢是一些吃法。还有，如果说刚刚我们说的几类呢也比较常聊到，那还有一类呢是属于秋天的时候大家可以适当的多选择，就是应季根茎类的食物，比如说健脾养胃的山药啊，比如说滋阴润燥的藕片啊，比如说理气解腻的白萝卜啊，都可以在秋季多多的选择。这些呢就是今天新华社推荐给大家说秋季养生应该怎么吃啊，就是不要什么大鱼大肉猛补说啊贴秋膘啊，对吧？啊，这一点呢就是大家要留意了。
然后呢，很多朋友在下面就是跟帖说啊，秋天到了，饮食确实要注意啊。

啊，确实有些要调整啊，包括有些朋友说啊，确实没有注意到秋天可以多吃一下根茎类的食物啊。那如果说你想秋天养好自己的脾胃，在冬天到来之前，或者说寒冷到来之前，你有感觉身体储备了满满的能量，同时呢，它又没有变成脂肪，那就选择科学合理的来吃，来所谓的贴秋膘。然后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今天又特意去找了一找，就是关于贴秋膘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一说起秋天，好像似乎就可以敞开一点点吃，哎，似乎就可以多吃一点。加上呢，夏天一炎热，确实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到了秋天，微微凉，这火锅更香，烤肉更馋啊，好像好吃的就是更有吸引力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也非常容易贴秋膘啊。我也找了一下关于贴秋膘，他说其实蛋白含量并不低，就是与其大鱼大肉，不如按需求来补足。有几样贴秋膘的好食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是橙黄色蔬菜和绿叶菜。我们之前其实每次说吃的健康都是说吃绿叶菜，对吧？但是呢，关于贴秋膘这个部分呢，就是建议营养学家的建议呢，说如果说想要来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那可以选择橙黄色蔬菜和绿叶菜，多吃这个芥蓝、菠菜、胡萝卜、南瓜等等啊，增加体内的维生素 A 的储备。然后呢，第二类是发酵食物。第二类是发酵食物，就是体重比较轻啊，又容易有些肠道消化不良这种情况的朋友，秋天呢就应该多吃一些营养丰富又助于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发酵食品有发酵面食品啊，然后豆豉啊、豆酱啊、豆汁儿啊、酸奶啊。然后发酵的时候，在微生物作用下呢，食物就是产生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微量元素和各种的活性物质，也能够更好被人体的吸收和利用。这是发酵食物是第二类。第三是薯类，薯类食品呢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钾呀、镁啊这样的矿物质，膳食纤维比较丰富，有助于提高这个胃肠的消化能力。比如说秋季其实也是薯类出产的这样一个旺季，可以代替部分的这个精白米面啊，是比较健康的主食。然后呢，还有蛋类这个就不用说了。不过我觉得有一点呢，就是尽量的还是选择清淡的烹饪方式，比如说水煮蛋，对吧？或者说蒸蛋比较清淡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对肠胃的消化负担会少一点。再有一点呢，就是坚果啊，每天一勺果仁，不光是有利于心脏健康，还能够提供维生素 E 和多种微量元素。不过呢，就建议说吃原味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坚果就是有一些什么各种什么焦糖味的，对吧？还有一些什么焦什么五香啊，或者说咸香啊，就出了很多很多口味的坚果，包括那种什么蜂蜜呀，对吧？我记得过年我们那会儿做零食测评的时候，我们不是买那个坚果礼盒嘛，就会发现很多现在的坚果原味的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各种各样口味的，芥末味的呀，各种添加味的呀。其实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咱们还是最好以原味的为主。木木说赶紧喝杯酸奶。可以，喝酸奶一定要记得木木选择无糖原味的酸奶哦，好不好？这会更健康，就不要去选择那个什么风味乳酸饮料，好像是这样，就是反正是风味饮料类的那个，其实会有很多糖的添加。那这些呢，就是关于贴秋膘啊，贴秋膘这个话题，大家虽然在长沙还没有感受到这种贴秋膘的吸引力或者是紧迫感啊，但是呢，长沙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城市，这秋风一吹，凉意就来。所以呢，咱们今天提前来聊了聊贴秋膘。咱们如果想要贴秋膘，想要比如说像木木一直说想要来稍微长长体重的话，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健康的
适量的多选择一些食物，来补充营养的同时，然后给自己来增加能量。

这个呢就是今天热搜上的话题，关于天珠标。啊，梁少下午好，梁少下午好。之前我记得我还欠了梁少一首歌，对不对？啊，想听什么歌？下班选择轻快一点点的怎么样？快乐一点好不好？毕竟今天是周一的下班。那木木说，一看第二个配料就是白砂糖，可不嘛，就是风味乳酸饮料，或者说打着各种口味名号的风味酸奶，真的糖很容易超标，所以大家也要注意看看配料表，好不好？看配料表就比较的不会容易掉进一些宣传陷阱。那我们木木一边来找找配料表，来找到合适自己的酸奶，然后呢梁少呢也来想想想听什么歌，也欢迎朋友们，正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符合你周一下午心情的歌曲，包括听广播的好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哦。

0: 谢谢我们好朋友对城市大眼睛的关注，还有呢一直陪伴和守候。那我们呢是在电台还有直播端同步的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号找到我们，也可以在金九五我们正在播出的电台端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啦。那这会儿呢我们也是一边听歌一边在聊聊最近的一些热门话题，健康话题。刚刚呢是说贴秋膘，因为虽然长沙没进入秋天，很多城市全国范围内很多城市还是已经有秋意凉的感觉了，所以呢今天新华社就关于贴秋膘这个事儿啊也是发了一篇更新的动态，然后很多朋友也是在这儿跟帖说，哦，原来这个秋膘是这么贴的啊，跟想象当中不一样啊，本来以为呢就是大鱼大肉吃好喝好，但其实呢还是要均衡饮食平补为主。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营养学家给建议说贴秋膘的一些食物，大家如果说在长沙的这种秋季正式开始的时候想要更加健康的贴秋膘，刚刚呢这几类食物大家可以在日常选择食材选择的时候多多的来有一些侧重啊，或者说尽量平衡的情况下可以多吃一点啊，这种比较营养的一些食物。然后呢梁少点歌，那咱们呢因为更多是有这么多朋友，包括呢看视频的呀听广播的朋友啊，咱们选一些流行歌曲，轻快轻松的流行歌曲怎么样，还有没有一些好的选择或者是推荐啊，可以给我们来继续留言好不好啊，我们也选择更适合这个下班氛围的一些歌曲，节奏轻快一点呢，然后呢主题轻松一点点呀，然后呢更贴近于现在大家听歌的一些下班时候这个听歌的一些情境啊场景啊，你像我们小助理选择的也都是一些比较轻快轻松的一些流行歌曲，看看梁少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好不好。然后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入秋的话题，其实还有一点也是今天在热搜上有跟着这个贴秋膘话题出现的一个话题，就是入秋瘦身前先把晚饭提前就是早点吃晚饭，简单来说早点吃晚饭这个话题我们真的之前也说过，但是呢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不知道我们正在听广播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一般晚餐是在什么时间点？因为像我们要直播，我们一般呢都是在6:30之后了，大概是7:30左右，其实这个时间点呢就比较晚了。之前我们有邀请一位这个专家，他给的建议呢是过午不食，五点说的午是下午五点，而不是中午的午，下午五点。然后那会儿呢我们就还聊过这个话题，说哎呀过午不食很难做到，因为那会儿大家还在上班呢对吧，你很难做到什么下午4点就把晚饭给吃了，然后因为现在大家晚上入睡的时间也比较晚，那很容易饿，吃宵夜的话那就失去说要早点吃饭忍住晚上不吃的意义了对吧。木木说是18点，就是现在马上即将要吃晚餐了是不是。我们说这个话题他的建议也是什么呢，下午5点啊，但是我觉得木木还算是在健康时间范围内的，他是在今年1月份在一本国际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章，他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尤其是过了17点之后不要再吃东西，就是主打一个限时进食，说如果是坚持的话，体重、体脂、腰围、血糖、血脂等等一系列都会有改善。他这个研究我今天还特意去翻了一下，看去找了一下啊，找了一下他是这么说的，他是分析了超过2000人吃晚餐，他这里的晚餐呢，也是指代说这一天下来进食的最后一餐， 有些朋友还是吃宵夜嘛，所以如果你说哦，我4点钟吃晚餐，我10点来一顿宵夜，那也不算了啊。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些人群啊，都是晚餐，就是只吃晚餐不吃宵夜，然后发现晚餐时间对健康的影响很大。黄金组，注意啊，大家听听哦，如果你想挤进黄金组的话，就最好是在下午5点之前把晚餐吃完，把晚餐吃完效果最优，体重和空腹胰岛素下降最明显。然后呢，白银组啊，是17点到19点，就是默默你就在这个白银组，也很不错，也很棒了。17点到19点，效果自知，但是依然很积极，所以我以后也要努力，争取在这个7点之前能够把晚餐吃完。然后是青铜组哈，就是晚上7点之后吃，改善效果呢就最弱。然后呢，这个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很棒的组合是什么呢？就是最佳效果是在下午5点前结束进食，加三餐吃饭时间小于等于8小时啊，这个是瘦身，想要瘦身的朋友哈，想要瘦身的朋友，这是最佳效果。这其实我算了一下，就非常非常像有一些减肥概念里面的这个16+8啊，就会比较像。然后呢，比较差的效果就是7点之后结束进食，加三餐吃饭时间大于8小时，这个前提呢是你想要瘦身，想要控制体重，那进食的时间呢需要来控制好。木木说17点吃完有点难做到，确实，我们当时我还记得就在这个直播间，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说吃晚餐，因为我们那会儿直播的时间更长嘛，我们就是说，那如果等我们8点直播完再吃晚餐，那就非常非常。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丝瓜、韭菜、酸菜蒸肉，哦，我觉得这个一听就是又家常又好吃又口味又开胃，就都兼顾到了啊，都兼顾到了，今天是很不错的一顿。有时候呢，吃得太丰盛，其实你会觉得有点负担；吃得太寡淡，对湖南人来说又少了点什么滋味儿。我觉得你这个搭配的就非常非常的好，本身这个口味对吧，酸菜蒸肉兼顾到了，然后呢就瓜类的，然后蔬菜啊也都有啊，所以呢算不错的一顿搭配了。然后再吃优质的碳水，我觉得就可以，还可以再加一点什么绿叶菜，呵呵，就很不错了，很不错。然后呢，刚刚梁少我们小助理找了找你这首歌，我们曲库里面的音质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一个播出的音质标准，因为呢我们还有在电台要播出对吧，然后电台我们的音质标准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在电台播音乐的时候哈、会做一个动作，那会儿呢没有像现在有一些音乐软件音乐系统那么方便，就是你点一下它音乐就播出了。我们那会儿如果在电台里面就是做音乐节目要播歌，还别说更早了，别说放 CD 那个年代了，太久远了啊，我们就说早个七八十来年吧，那会儿放音乐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把音乐下载下来，然后呢要把音乐的掐头去尾，就是把前面它前奏声音很小后面尾奏很小的部分给剪掉，剪掉了之后呢，然后要把音乐均衡把它调平衡了一下，就因为有一些歌它唱得很激动，副歌部分高潮部分它会突然间就一下子音量就爆大，然后有前奏呢又非常非常的小，但是我们为了保证大家从听感上面是均衡的是舒服的，我们其实前期一首歌播出来要做很多很多的动作，然后要把歌曲哎呀编排好呀，特别复杂。现在你像有些直播视频直播的这些达人们啊，或者说博主们就很方便啊，你鼠标一点这音乐就出来了，也不在意说什么这首歌什么前奏尾奏声音大声音小的对吧，那就随机应变呗，然后要不就说声音太大了我就调一下把声音调小一点呗，然后声音小了我就说两句话呗对吧。但是我们其实在之前在电台做电台主播的那些年尤其是新歌首发的时候啊，确实还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包括播音乐也是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但不得不说现在还是科技更加便捷了，还是更加方便了，听歌也更加方便了。所以呢咱们在城市大眼睛的直播里面听歌也是一种情绪的陪伴吧，就是听听开心舒心的歌，然后呢你也不用去想哦我要选一些什么样的歌来听啊，就我们这样一边聊聊天一边呢还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就让大家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啊，下班路上能够稍微放松放松。啊，我们刚刚呢是说，今天新华社发了一个话题，然后呢接连着关于入秋的这个话题，大家呢开始热烈讨论。尽管长沙没入秋，但是呢从节气上来说，入秋了。对吧，从节气上来说都已经过白露了，这马上要秋分了，马上过中秋节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哪怕长沙没有秋天的感觉现在啊，但是呢很多细节生活场景话题都提醒你现在是秋天了。今天我走到我们食堂里面一大感受呢就是哦中秋节要来了，一进门就看到月饼开始卖了，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个复古的风啊刮得挺猛的，复古的风不光是刮到什么餐饮，就是打造这个就餐环境很复古，然后呢刮到这种视频 走了一些什么复古风啊，视频主这个变装啊什么之类的，有复古风。现在在食物食品上面真。

看就只看得油乎乎的。其实现在很多月饼，新式月饼，为了让大家减轻负担，就会少油少盐少糖，对吧？就不知道有没有少啊，反正他们口号可是这么喊嘛，对吧？口号还是喊的，我都减油减糖了。老式月饼不在乎你这套，它就是超油乎，你就隔远远看，你就感觉你捏着那个月饼，你满手都是油，哦，这种状态，你就隔着远远的看，就哇，天哪，复古的味道啊！今天看到，但是呢，偏偏就是这样的复古的味道，路过这个月饼摊的时候，还是蛮多朋友去尝试说买那么一个，买那么两个尝尝味道，真不少。就大家觉得可能哎，又回忆起了过去，可能小时候啊，年少的时候啊，或者说就想尝尝老式月饼的味道吧。嗯。然后棒棒说前两天同事就送月饼吃了，就是送的可早了。然后光明说今年的中秋还没到的时候，大部分超市都在卖月饼，而且都是特价。怎么就开始特价了？然后棒棒说送的就是老式月饼，还没吃，你可以试试老式月饼。我反正对老式月饼的印象，一个是五仁，就是还有那种很老式了那种，红丝青丝，是叫红丝青丝吗？青红丝，小助理给我纠正的叫青红丝，反正就是一丝丝的红色，一丝丝的青色，这个绿色，哇。哦，是这样的。哦，小助理还跟我又补充了，他说，高档一点的是橘皮做的那个红丝，对吧？普通的是萝卜染了色的，染了发的萝卜。反正那个口味，我真的这么多年，我真的是抹不去的记忆。我觉得，我个人啊，仅代表个人观点，我真的只能吃一口。我只能吃一口，那会儿就是还是，应个景，都过年，不是过年啊，过节吃月饼的时候应个景。那后来呢，慢慢有了这个蛋黄，然后呢有了这种什么红豆啊，有了这个莲蓉，这些月饼，哎，我觉得还不错。包括有一些创新口味，我现在也会尝试一下。但是我发现现在老式月饼，还是又回来了。木木说，木木也来补充了，说酥皮月饼一般是用油纸包剪装，对对对，就是那种一个一个一个一块嘛，就是一桶的感觉，对吧？有很多个，不像现在整个什么大盒子，这么大个盒子一打开八个，或者这么大一盒子打开六个，那个然后大盒子打开小盒子，小盒子打开，这个一个塑料袋包装，塑料袋打开，还有一个什么，这个透明盒子包装，反正就是整的，哎，对，我觉得后来慢慢的，大家已经不在乎说吃月饼要吃多少了，对吧？就是一个心意或者就是口味了，所以呢，不同的风格吧，不同风格，偶尔吃一吃这个老式月饼，觉得还是挺好吃的。然后呢，今天我不是说新华社发这个贴秋膘嘛，新华网发月饼，果然真的还是入秋了，秋天来了。然后呢，说了一个新闻，说月饼顶流来了。然后说一个上海老字号月饼已经迎来了抢购热潮，然后包括多家老字号门店外面这个绵延了几十米，有人一次囤20盒鲜肉月饼。然后还有商家说高峰期一天能卖出4万个，天哪，大家爱吃月饼吗？我真的很想问一句，大家爱吃月饼吗？我们小助理说爱吃，小助理爱吃。其实在这种节日食物里面，说实话，我个人比较爱吃的是粽子，就是这种关跟节物有关的。月饼呢，我顶多就是在过节的那天可以吃上一两个，我真的感觉这个有点。对，默默说不喜欢吃太甜了，我个人也觉得月饼太甜了。但是后来因为有很多创新月饼，哎，我觉得还是不错。有一年

或者有那么两年吧，我吃什么月饼呢？就是吃冰淇淋月饼，啊，冰淇淋月饼。而且不光我爱吃，我妈妈也爱吃冰淇淋月饼。我就说，这可能是就是长辈们啊，可能吃了多年那种老式月饼、甜月饼，然后到现在可能觉得那种已经吃不消了，吃不动了，太甜了。棒棒说最多吃一个印下锦，哎，我就是跟你一样，嗯，我就是也是印下锦。木木说经常一家人分享一个月饼，该不会是这么大个月饼吧？哎，我还真看到有那种卖那种超级大月饼，这么大一个，很大一个，很大一个，就是，我感觉那一个月饼没有这种几十号人口，我感觉我吃不完，我也不知道这是卖给谁了呢，这么大一个月饼。啊，然后呢？今年啊，这个新闻里面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他说今年新款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爆款。这是湖南出的吗？臭豆腐鲜肉月饼，那谁想到的呀？然后呢，他说爆款，你单说爆款肯定不够嘛，然后给了一个数据，说单日就是一天能卖出3-4千个。看来呀，这个好奇心还真的是会让人冲动的。就是我听到什么臭豆腐鲜肉月饼，我是不太敢去尝试，或者说不太想去尝试的。但是呢，好奇心重的人还是有很多的，居然让它也成为了今年的一个爆款，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然后呢，今年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老字号的月饼啊，就也是比较出圈，购买的人比较多。这个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相信品质嘛。因为月饼它其实里面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加上现在有很多的创新，虽然有一些什么网红品牌它打的概念很新潮，但是呢口味还是没有老品牌老字号的那种，或者说品质啊，没有这样的信任感、信赖感。所以呢，能理解，就是老字号是比较受关注，或者说比较让人第一时间想到的。然后呢，今年这个臭豆腐鲜肉月饼啊，就是这个吃货的评价是什么呢？闻闻臭，吃吃香。这不就是臭豆腐吗？闻着臭，吃着香啊。所以我很好奇，他这个报道里面说的是湖南的月饼吗？怎么会有人做臭豆腐鲜肉月饼呢？我觉得应该是在湖南吧，但是他没有说啊，可能不想有打广告的嫌疑吧。然后今年还有一个趋势，一个小变化，就是线上冷链上新，在家也能够烤鲜肉月饼。现在大家都爱吃鲜肉月饼了吗？我们小助理说盒马的鲜肉月饼好吃，不打广告，不打广告，没有，此处没有广告位，就纯个人口味分享。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呀，这个鲜肉它已经在挤占甜味的市场了，你觉得吗？就是月饼原来都是甜月饼，后来慢慢大家就是不那么吃甜食了，之后就肉类的月饼就是很火，包括之前有做这个汤圆之前都是甜馅儿的嘛，现在也有鲜肉馅儿的了，有鲜肉的这个汤圆。所以呢，这个鲜肉月饼今年也还蛮火的。然后它是怎么样呢？它就是说它是冷链生胚月饼，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门店，有一些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在长沙，我想吃一款江苏的地道月饼，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去，我没办法去这里，然后我没有办法去买这个老字号，然后这个商家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服务，就是线上下单冷链配送到家，然后你在家自己烤。我觉得这还不错的，就是你甚至都能够吃到那种热乎的月饼，对吧？又是另外一种体验吧，我觉得这也不错。然后棒棒说鲜肉馅儿的可以多吃一个，你看吧，果然

就是慢慢的鲜肉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还是更受人青睐的。这个呢就是说也是提醒我们，哎，秋天到啦，然后呢团圆的日子也马上就要来啦。如果说中秋佳节想要跟家人团圆，这个票也赶紧可以买起来了。那我们全是大眼睛当然也会陪伴大家啦，啊，我们音乐也会陪伴各位好朋友们。

旺旺，你刚刚我们在说吃月饼这个事儿，然后呢，小助理说就是喜欢吃月饼，然后旺旺问说你是不是也是很喜欢吃肉？小助理微笑着点了点头，是的，是的，是的。

鲜肉的汤圆，鲜肉的这个应该馄饨也爱的，对不对？鲜肉的馄饨，鲜肉的月饼啊，都是可以的。啊，而且我之前其实，对，还有一个刚刚忘记说了，就是粽子。我之前都不怎么会吃咸味儿的粽子，就是肉粽啊，我吃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在我的概念里，粽子怎么能是咸的呢？一定要是甜的才行啊，就是在小时候的记忆里啊。但是慢慢的，吃上了好吃的，咸蛋黄肉粽啊，鲜肉粽啊，觉得真香，好吃。所以啊，不得不说，有时候一些食物还是要有创新。所以也期待说今年，真的觉得吃到很好吃的月饼会是什么？接下来应该就是频繁看到月饼的时候了。面包店也有，甜品店也有，甚至连我们食堂都有，可能还会出现在大家的这个家里、餐桌上、这个办公桌上，等等，就是提醒我们说，团聚团圆的日子又到了，吃月饼的日子又到了。啊，今天呢，我们快乐的这个秋季话题时间呢，差不多要到这里了。但是呢，我们的广播端直播还会继续，有好音乐来陪伴大家，我们的视频版就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啦。小曼呢，本周会在周四再出现。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喽。

0: 区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

0: 片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0: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站到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望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4: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当我们出发旅行的时候，可能随身听必须要塞得很满才会安心。不管这一路会不会按下 play 键，两个人旅行，那些看似普通的情歌也会染上些许甜蜜的味道。而一群人旅行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印证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出发去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为什么呢？看风景，找自己，或者是书写回忆。我们要带一颗心，一双眼睛，一双脚，还有一双耳朵。所以我们带去的音乐就像是给耳朵来点颜色，让耳朵在旅行的过程中被一点点叫醒。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万能青年旅店。我自己喜欢这首歌非常长的名字，叫《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里面有句歌词说，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有于昼夜厨房与爱，就在一瞬间握紧我矛盾密布的手。人的生活大多平衡，有山川湖海，也有厨房与爱，互为装点，这一路大概才是丰富的。说到旅行这件事呢，来听听接下来这首歌。1971年播了一个很新鲜的歌唱节目，叫做金曲奖，里面的主持人就叫做金曲小姐。她呢戴一个宽边的草帽，半遮面，手抱吉他，自弹自唱。在那个时候是首创，所以让人印象深刻。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她会现场来修改观众来信，谱曲而唱。所以严格意义上，那个主持人洪小乔已经开启了民歌创作的门槛，也唱红了很多现场改编的歌，比如有一首歌就叫做《爱之旅》。而且当年因为帽子遮住了半边脸，所以人们对他真正的长相不是那么的清楚，而那时候就开始营造了神秘感，也成为他的个人特色。这首歌后来很多的歌手翻唱过，今天给你听听万芳的版本。

因为一些歌词这首歌被争议，但也因为歌词和旋律，它被那么多内心有着想要出去走一走带着旅行梦的人深深的热爱。假日有约，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属于旅途上的歌。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哎，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4: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3: 妈，多保重。
15: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3: 好的，我试试。
1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一场旅途的开始总有目的地，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习惯计划攻略，提前订行程、机票、住宿等等。我们所奔赴的那个目的地，有的时候是名胜古迹，有的时候是自然天堂，这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是大海。我一直在想，人为什么要努力地往海边奔跑，不管你是住在一个有海的城市还是一个没有海的城市。曾经在海上漂流过的人，比如说航海者，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在深夜的时候的大海其实很可怕的，因为你觉得那种安静极度恐慌，风平浪静对他们来讲是最大的福音。我们并不了解大海它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那无数个夜晚才是他觉得最难熬的时间。也有很多宁静的夜晚，当你抬头看到满天的星星的时候，你觉得在海上漂流就是距离那些星球最近的时刻。好多人写过关于大海的歌，而在接下来这位，他的歌里是有诗意有画面。他让我想起来在电影《海角七号》当中也有一幕，就是一群人在海边聊天，彼此倾诉分享，每个人都有不快乐，海上生明月的那一刻就是安抚。

同样是关于大海，我更喜欢接下来这一位阿美族的年轻的音乐人。他给温岚齐秦写过很多的歌，是音乐创作人，但是他也是传统竹编的工艺师，在剧场里面担任舞者，他也开过画展，算是素人画家，最后以黑马姿态获得金马奖最佳新人奖。不过这个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他在拿到这些奖项获得关注之后，回到自己的部落，从事的是关怀部落青少年的文化教育。也许就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叫做 Sami 的舒米恩，他的创作里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这首歌曾经是我个人的单曲循环，因为不管你在怎么样的闹市，好像他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仿佛就坐在海边。

李宇春也唱过一首歌叫做《海上的月亮》，甚至当年的宣传语是《深海炸弹》。为什么呢？他们用了《春逝爱情意境练习曲》来形容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李宇春自己写的，他用了一个隐喻的手法，说冰冷的海爱上了遥不可及的月亮。其实你仍化海跟月亮，尽管有天海之间的距离，也愿意一生静默守望。因为他觉得恋人之间那种沉默的约定最叫人向往，而之所以写这首词，写爱情里深埋的信任和默契，那种两个人的简单深情，才是一份像大海一样的爱。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特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晶晶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晶晶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人们之所以把40岁叫做不惑之年，是因为大概到了这个年纪，有很多惑曾经存在的都已经不是惑了，而每个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些疑问作答。李健曾经说，在他的40岁其实是一个转折，而未必是不惑，因为他依然疑惑很多，但当时他选择出了一张专辑来做回答，名字就叫做李健。他用了跟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事物的对话来完成自我反思跟回答，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美若黎明》，整张专辑都和旅行有关。
6: 趁着你

这首《美若黎明》据说是他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发生的，穿越梦和现实很有迷幻感的一首歌。但整张专辑灵感几乎都来自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比如《深海之行》来自非洲的环保遗体，《雨后初晴》来自京都的浪漫回忆，还有翻唱了韩国电影《假如爱有天意》当中的主题曲。每首歌都可能和一个异乡有关。

除了自己灵感制作之外呢，李健当然也翻唱过其他人的作品，而且常常在他的翻唱里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定位。比如他唱过一首歌叫做《大海啊故乡》，我特别查了一下，这是1983年的歌，已经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王丽萍，对，就是《红楼梦》一部电视剧的所有音乐的创作者。他自己是吉林人，而李健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我们看看王丽萍的创作，除了《大海故乡》之外，还有《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等等，都和大海有关。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如果人分两类，一种喜欢一个人旅行，把各地的美食变成旅行的注脚，那么另一类分类大概就是很害怕一个人旅行，无外乎害怕孤单。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一种出发是找自己，一种出发呢是找热闹。一个人旅行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你不需要和任何人商量，走到哪儿算哪儿，遇到谁算谁，而且一个人的时候其余的空间很大，那是一种自在，只要你的箱子别太重。

刚听过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叫做《一个人的行李》。两个人当然也有两个人愉快的旅途，它像是某种关系的考验，无论是情侣还是好朋友。锦绣二重唱，当年一起出唱片，其实虽说年轻的时候关系并没有那么的默契，因为个性非常的不同，可他们的声音却天生有默契感，所以到今天你再重新听锦绣二重唱那个时候的代表作，还是觉得当年的制作人到哪里找了这么两个匹配的声音，完成了这些很有美感的作品。而当年出唱片的时候，他们也做一些旅行节目的主持人，那其实是很好的定位，因为在沿途唱唱歌，看看风景，聊聊天，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呈现。这首歌也是他们的翻唱，我记得在后来民歌40的舞台上，当陈绮贞作为民歌新生代登台表演支持延续的时候，他抱着吉他唱的也是这首歌。

关于时间这件事，我们要如何来包装呢？你看每年年历跟台历的出版就知道，大家挖空心思要创造属于自己独特的标注时间的方式，因为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塑造了我们的生命。而在诸多包装里，有电影，有历史上的今天，有宝丽来照片，当然也应该有旅行。在你的旅行途中，你一定会放在随身听里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也欢迎你分享跟推荐给我们，或许在你旅途的某一些注脚当中，他们曾经留下过闪光的记忆。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5: 站到了。
6: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精英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2: 鸡汤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3: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2: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0: 精英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关于昆虫，其实我们知道的太少，而这本书正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它的作者戴维·麦克尼尔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昆虫学家，而是一位游走在科学与文化边缘的专栏作家。他以外部视角写作本书，没有用太多专业术语描述严肃的理论和知识，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昆虫的那些有趣、有用、有故事的内容上。他认为昆虫不仅帮助人类塑造了过去的辉煌文明，也给人类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正是在和昆虫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认识昆虫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过程。
4: 一提起昆虫，很多人又会露出一副非常嫌弃的表情。但是说真的，如果我们身边没有了昆虫，恐怕我们的生活啊还没有到现在这个阶段。这本书《昆虫传》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不管我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熟悉还是陌生，我们的这个世界离不开昆虫。就像生物学的泰斗爱德华·威尔逊曾经说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人类消亡了，地球将会获得重生，恢复10000年前丰饶的生态平衡。但如果哪天昆虫消亡了，我们的环境则会分崩离析，变得混乱不堪。那么通过这本书，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平日里熟悉又陌生的昆虫啊，在过去这个昆虫到底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没有人统计过昆虫对于人类到底有多少种用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穿衣、饮食、居住，昆虫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比如说穿衣服好了，冬天的时候啊，我们要穿羽绒服啊，甚至要穿里面有棉花的衣服、化学纤维等等，这些都是用来制作衣服的。不过呢，我们的祖先可没有那么多选择。比如说棉花在宋元时期才传入到中国内地，那么在此之前，人们最常用的制衣材料呢，就是兽皮或者是葛麻。葛麻穿起来凉快，但是呢质地粗糙，保暖性差。兽皮可以御寒，但是透气性和美观性又不足，所以多亏了当时这个蚕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丝，所以呢古人才会有机会穿上既美观又柔软贴身还透气保暖的衣服。而也正是因为蚕这种小昆虫，大大的促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以及对外交流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昆虫的话，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桑蚕啊、丝绸。所以昆虫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穿衣的材料，还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衣服的颜料。我们今天穿到的很多衣服啊，颜色很丰富，红的、蓝的、黄的、绿的，对吧？要什么色儿就有什么色。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的衣服往往颜色很单调，因为对应的颜色的这个染料啊是又少又贵。那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紫红色了。在西方啊，紫红色很早就被当作是贵族的颜色，只有最富有的阶层才能够穿得上。而在古代西方，紫红色的染料最主要的来源是一个叫做胭脂虫的昆虫。这种昆虫呢是产于美洲，不仅呢对于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还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审美。古代紫红色的衣服啊风靡一时，而如今呢，胭脂虫所含的色素也可以制作比如说口红这样的一些上等的原料。而在吃的方面，那昆虫更加是功不可没了，对不对？首先昆虫可以为 80% 的可食用植物授粉。我们吃的绝大多数的瓜果都要先感谢一下昆虫的辛勤劳动。而且呢，植物想要生长得好，这个土壤质量也很重要啊。昆虫恰恰是这个翻松土壤的能手啊。比如说一只白蚁蚁群啊，看似是不起眼，但是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可以给每亩地松土160吨，就简直就是古代的自动翻土机。还有昆虫授粉松土的能力啊，实际上大大提升了人类农业的发展水平。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其实人类文明的根基也无从谈起。而在居住方面呢啊，虽然昆虫也有不小的用处，可是你能想到吗？昆虫是可以用来做家具的。打个比方，木质家具往往呢都需要上漆，这个漆从哪儿来呢？那生活在东南亚和印度地区的人就知道，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紫蛟界的东西啊，它呢是一个昆虫，专门分泌一种叫做虫漆的树脂，它就是可以用来给家具上漆。上完了虫漆的家具，不仅光泽度很好，而且啊还能够防腐，就因而这个虫漆开始被广泛使用。一直到今天，虫漆还可以当作非常优质的电线绝缘层，分布在我们的楼房当中。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几千年过去，吃穿住行、医疗等等，昆虫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他们有没有负面影响呢？你肯定会说，当然有负面影响。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你以为的，比如说拿起苍蝇拍啊驱赶一下苍蝇蚊子之外的这种负面影响，有没有其他的负面影响？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昆虫传》。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0: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1: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9: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2: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0: 好，辛苦你了啊。
12: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8: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3: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4: 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
15: 在过去的几千年，昆虫在人类的吃穿住行等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刚刚我们举过的例子，对不对，都是对于人类的正面的影响。那么有没有负面影响呢？答案一定是有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曾经是欧洲的文明中心，但是呢，它的两场灾难之后就开始逐渐衰落，其中一场最惨烈的就是波罗奔尼撒战争，而另一场呢，就是发生在同时期的雅典的一场瘟疫。这一场瘟疫在3年的时间里，让雅典城1/4的居民死于非命，当然也夺走了雅典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波里克利的生命。那最终呢，雅典败给了斯巴达，改写了欧洲的文明史。而根据科学家们的考证，这场著名瘟疫的传染源很可能就是小小的跳蚤。当然呢，无独有偶，开始于公元542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在蔓延了200多年的时间里，也是带走了5000多万名生命，这给当时的罗马帝国是致命的一击。而这场瘟疫的罪魁祸首，同样是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文艺复兴时期，跳蚤又一次带来了严重的鼠疫，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恐怖的黑死病，它让当时欧洲1/3的人口失去了生命。所以昆虫间接地摧毁了好几个文明体，但是它对于人类历

0: 史的塑造作用也远不如此。比如说，黑死病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动荡，引发了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大变革，但是从而间接地促进了文艺复兴。可以说，昆虫啊，曾经助推过文明，也毁灭过文明。在助推和毁灭之间，人类的发展轨迹就这样被塑造了。那么我们不妨可以把眼光再往前看，我们来看一看未来昆虫对于我们会产生哪些新的影响。这本书告诉我们，昆虫是可以帮助人类解决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几个严峻问题。首先，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那就是关于食物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人口越来越多，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预计会达到91亿。想要养活这么多人，粮食产量需要现在的基础上增加 30%， 但是耕地的面积是有限的，那我们拿什么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作者呢就提出说，可以把昆虫当作食物，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解决方式。那为什么？因为人是杂食动物，我们既需要素食也需要肉食。那目前来看，全球的素食产量的提升潜力是有限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地球上耕地的面积已经很难扩大，另一方面呢，提高种子的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已经是相当普遍，要让全球的农作物产量进一步提升已经有点困难了，这个素食产量提升有限。那肉食呢，至少从传统的肉食来看，总产量提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目前呢，规模化养殖的技术已经是很先进了，单位肉食产出的消耗已经是很难减少，所以扩大传统肉食的产量势必会压缩素食的产量，反而呢更容易加重粮食危机。那人既然需要摄入肉食，但是传统肉食的产量很难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养殖昆虫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而且不管从营养还是从效益两个维度来看啊，昆虫都是一种优质的肉类来源。可能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会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啊，因为你想象当中的很多昆虫都是面目可憎，甚至是有点恶心的。但其实呢，这主要是来源于审美上啊。打个比方，作者举了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说吃小龙虾，小龙虾长得不是很奇怪吗？可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眼里，小龙虾就是一种至上的美味美食呢？那如果这样想一想，把昆虫当作食物，好像呢也就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
1: 说完了吃，那未来昆虫还有什么其他价值吗？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垃圾，但我们处理垃圾的手段却很有限。垃圾分类只能解决部分可回收垃圾的问题，而不可回收的垃圾，目前主要的处理手段还是填埋。可填埋垃圾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就需要我们来找到分解垃圾的新思路。作者认为，这个新思路就是利用昆虫来分解垃圾。
0: 如何来利用昆虫分解垃圾啊？比如说，有一种虫子啊，叫黑水虻，它特别擅长分解厨余垃圾。那你可以把据说 98.9% 的这个厨余垃圾都分解掉，据说呢它在分解垃圾的时候，它的身体温度能够达到60度，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分解炉。而且呢，它不但能够分解垃圾，它的自身还有一种蛋白质，那非常富含蛋白质的一种动物的饲料。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那么昆虫或许可以大大的缓解我们面临的垃圾危机。而在医学方面，人类这些年也面临着很大挑战。比如说近些年，不仅各种细菌对于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而且呢，科学家们还陆续地发现了许多这个抗生素都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这些细菌的存在极大地威胁着人类健康。那光靠抗生素来杀菌的思路已经是不行了。而神奇的是呢，科学家们发现在蝗虫和蟑螂的体内存在着一种特定物质，它能够杀死超级细菌。因为呢，这些昆虫长期的生存在各种细菌布满的恶劣的环境里，所以拥有很强的抗菌能力。那在医学方面，人类未来对抗超级细菌的希望说不定就需要寄托在小小的昆虫方面。 昆虫未来的价值啊，不仅体现在能够给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的一些这个途径，还体现在能够为我们提供找到办法的工具。哎，这怎么说呢？小小的昆虫也可以成为人类智慧的老师，这是不夸张的。虽然任何一只小虫子都没有什么复杂的神经系统，也谈不上什么高级智慧，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表现出相当高效的行为模式。比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项研究发现啊，蚂蚁们就拥有一套选择最短路径的最优化算法。它们在导航的时候会朝着食物来源的方向留下信息素的痕迹，以此来标明方向。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蚂蚁选择更短的路径，在最短路径上的信息素就会对不断的强化，而较远路径上的信息素呢就会逐渐的淡化。原理吧说起来虽然是简单，但是呢，因为有无数个个体参与其中，每个个体的方案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所有可能性，而且最优解总是能得到最正面的反馈，被不断的强化，最终从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脱颖而出。这种算法就很好的应对了环境的变化，高效的找到了所有路径当中最短的那一条。因为呢，这种算法来自于蚂蚁，所以呢，就被科学家们称之为叫做蚂蚁算法。在97年的时候，蚂蚁算法就被应用在发往土星的一个宇宙探测器上，帮助探测器大大的缩短了前往土星的距离。所以说我们甚至可以讲是生活在地面上的小蚂蚁帮助我们找到了探索宇宙的道路。这种反差说起来难道不神奇吗？当然到今天哈，蚂蚁算法有了更多的应用啊，比如说工程师们开始使用蚂蚁算法解决通信宽带的问题，这也大大减少了网络信号的延时情况。那么在电力系统当中，这种输电线路的分配也得到了优化啊。电力企业呢可以根据不同的发电点和发电点之间的这个情况来实时的调整输电方式，从而保证电力在运输过程当中的损耗降到最低。所以可以预测啊，随着蚂蚁算法研究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还将会继续加深。可以说昆虫在过去影响人类的社会，在未来也会对人类的价值产生不可限量的估算。所以解决粮食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医学算法优化，我们都可以借助昆虫的力量。那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昆虫的价值，那我们人类该怎么样跟昆虫友好的相处下去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下一节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辉煌的文明的。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真人秀适合大明星交往，电视剧适合虚拟的人交往，而读书适合古往今来的人交往。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0: 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关于昆虫，其实我们知道的太少，而这本书正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它的作者戴维·麦克尼尔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昆虫学家，而是一位游走在科学与文化边缘的专栏作家。他以外部视角写作本书，没有用太多专业术语描述严肃的理论和知识，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昆虫的那些有趣、有用、有故事的内容上。他认为昆虫不仅帮助人类塑造了过去的辉煌文明，也给人类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正是在和昆虫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认识昆虫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的过程。
1: 之前我们说了那么多昆虫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未来的价值，不知道你对于昆虫的观念有没有改变哈？如果是有的话，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人类到底该跟昆虫该怎么样来相处，这是一个好问题。所以呢，最后这一个部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要来说人类和昆虫的相处。那一提到昆虫的相处，第一个时间就是想起自己拿苍蝇拍到处去拍苍蝇啊，甚至是这个驱赶蚊子啊，对不对？但是这都不是我们这本书要说的主题。这本书的主题啊，是更加宏大的一个相处之道，比如说在生态系统层面来看待昆虫啊，全人类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对待昆虫。你知道昆虫的种类和数量非常多，有学者做过统计说地球上昆虫的种类大概会有200万到500万那么多，那总数大概会有1000亿亿只，还不是1000亿哦，是1000亿亿只。那么按照地球人口啊74亿来算的话，平均一个人可以对应14亿只昆虫，可见昆虫的生命力是多么的顽强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昆虫的顽强只是相对的。相比之下，人类才是最强势的那一方。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种类的昆虫来说，他们在人类面前那总是弱势群体。举个例子，在1875年，当时美国中部地区啊曾经有过一个巨大的蝗虫群，总数量大约有100亿只啊，它们飞起来的时候可以形成一团长达上百公里的黑云。这群蝗虫不仅给当地的农业造成巨大的打击，而且还阻碍了当时这个开发的一些这种其他的城市活动。所以呢，蝗虫的生命力够顽强了。哎，但是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蝗虫群，因为人类侵占了栖息地和大肆的捕捉，不到30年的时间就基本就是灭绝了。所以你看，人类对于昆虫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如果说铺天盖地的蝗虫的消失对于人类还算是一件好事儿的话，那像蜜蜂、蝴蝶在内，很多有意义的、有经济价值的昆虫，它们的离去恐怕就要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灾难了。而且，不管一种昆虫对于人类来说到底是有没有直接的好处啊，任何物种的灭绝，其实对于地球的生物基因库来说都是一项损失。根据预测，到2050年，可能会有10万到30万种昆虫灭绝。如果这个预言成真，那给地球的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更严重的是，我们对付昆虫的一些手段其实往往还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你可能听过一本书，书名叫做《寂静的春天》啊，它的诞生的背景就是 DDT 这类强力杀虫剂对于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破坏。虽然呢，作为一种杀虫剂，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它通过消灭这种携带病原体的昆虫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是后来 DDT 的副作用开始逐渐的显现，比如说在食物链的青霉素啊这种毒素负极作用下，每年有上百万的人遭到了杀虫剂的毒害啊，其中很多人因此是不幸丧生。而与此同时呢，昆虫的抗药性也在逐渐的增强，这让人们不得不使用更大剂量的杀虫剂，那这反过来又会加深毒素对于各种动植物以及人类自身的伤害。这种恶性的循环，一方面会破坏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另一个方面也会到头来让人类自己吃了很多苦头。所以你看，过去人类对待昆虫的方式啊，很多时候是 既危害了大自然，危害了昆虫，到头来也害了自己。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力量越大，责任越大。人类作为自然界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方，面对昆虫应该有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对待昆虫的态度方面，作者的意见其实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尊重自然，综合治理。在保证人类正常生活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给自然界的昆虫尽可能多的生存空间啊，尽可能不去干涉它们的生存，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们提供一些保护的作用。不管是人类还是昆虫，在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身体里的这个原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大自然的生态系统里是不断循环的。所以就像这本书《昆虫传》，你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它上面写道，他说当你经历了焦虑的青春期啊，自我发现的大学时期，朝九晚五的职业生涯，还有欢乐的退休时光之后，你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就会变成昆虫的乐园。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古代的人去世之后会有大量的墓葬群，当然呢在伴随着这个墓葬的过程当中，这里面也会进入到某些昆虫。所以想一想，其实我们人类啊，站在一个更远的一个视角，更系统的来纵观全局的话，人和昆虫的距离真的非常非常的短。昆虫和人类进行了上千万年的互动，他们虽然有的时候真的是面目可憎，但终究呢还是可爱一点的。所以呢，多了解一下昆虫，相信啊你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如果你对于昆虫也很感兴趣的话，这本书《昆虫传》，那它呢跟你说的就是，到底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辉煌的文明的。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听过这首歌的人可能并不多，因为它收录在一张也是很少人听过的专辑，在关之琳1994年的一张专辑当中。那先不说现在的年轻小朋友们知不知道关之琳哦，但就算是在那个年代大家一起长大的朋友们，或许也不知道关之琳出过唱片，但偏偏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更为这首歌感到惋惜。这真的是特别美好纯真的一个作品，像是儿歌一般的清澈。这是熊美玲作曲、林秋离作词的一首《流泪》。

不小心踩碎了小花蕊，心疼的想陪她几滴泪，才发现好多年没有掉过泪，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这首歌的作曲人熊美玲老师说，每次她散步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踩到了一些小花小草，她就会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这首歌。这是多么善良美好的一颗心灵，虽然这么说好像显得很俗套，但是呢，它给人的感觉就并不是那种口号式的爱护花草人人有责的感觉，而是他真的写出了一份呵护跟疼惜的心情。而他在呵护小花蕊的同时，连带着自己都心疼到想要落几滴泪。而且呢，他的用词是心疼的想陪他几滴泪，陪这个字赔偿的陪，就像是一种亏欠，好像说对不起，我赔给你，都怪我不小心踩到了你。而在这样的一个想要落泪的瞬间，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掉过泪了。他说，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他以为自己麻木了，没有感觉了，但是他明明才刚为踩碎了小花蕊而心疼到想要落泪，所以他其实并不是没有感觉，对于大自然里面的这种很本真的生命的美好还是会让他深受触动。但或许是日常生活当中种种的现实因素，让他似乎忽略了自己的情绪感受。

笑自己多情到无所谓，其实也没真正的爱过谁。匆匆到人世间，度一场是非，一生也只能一次心碎。到了这一段呢，他一边笑自己多情，一边又在自嘲说，虽然多情，但其实也没真正爱过谁。这两者是并不矛盾的，一个人可以很多情很善感，但不一定真的要谈恋爱。他觉得自己来到人世间匆匆一生，就只是来度一场是非，并且他觉得自己最珍贵的情感一生只会心碎一次。

被那些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梦也梦得隐隐约约，而歇斯底里大声说我不会后悔，因为在今夜我决定要放纵的流泪。虽然没有真正爱过谁，但谁都会有过去，都会有一些伤心往事。那么在他踩到小花蕊的这一天夜里，他夜不能寐，而且他写的是被那些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缠这个字就像是丝丝缕缕的把它包裹纠缠起来，被往事纠缠，睡不安稳，半梦半醒之间他依旧有着内心的坚持，他要歇斯底里的说我不会后悔，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夜里，他决定让自己放纵的流泪。这也是这首歌的歌名为什么要叫做流泪，初看之下好像是一个有点俗套的一个名字，但是呢，它其实说的是一个人太久不流泪之后能够痛快放纵的流泪，也是一件好事，是一种很健康的情绪疏导。歌词演的小单元，本期作品关之琳流泪，收录于1994年的专辑相约到永久，而且相约到永久这首歌还是关之琳跟刘德华对唱的。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一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特拉。

0: 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哟，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6: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6: 好的，我试试。
8: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粤语。Time not enough.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3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3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待问诊、纸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

0: 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5: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

0: 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过来，你走吧，
2: 走，
1: 他没破了吗？他。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李佳怡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1: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室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意。

0: 我算很孤独。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然后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梦游》，这样的一个梦幻般的旋律就会让人想要忍不住一边听一边就想要去模仿指挥家，然后双手在空中挥舞，摇头晃脑的跟着他那些音符。

听到孙燕姿这首《梦游》，很有正能量的一首歌曲，里面就唱到未来总是很神秘，有暴风雨也有好天气，你曾经可以选择放弃，可是你没有，所以你要感谢你没有忘记做你自己。而接下来这首歌对我来说同样也是有这一种正能量，虽然并不是那种就是加油鼓劲的正能量，我想每个人的车里面都可以准备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你要回家吃饭可是却被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听一听它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的浮躁。里面它唱到了很多家常菜的名字，什么豆腐啦鱼啦，一桌的饭菜都准备好了，静待你回家吃晚饭。这是林一峰跟香港童声合唱团《悠悠的风》，曾经也是麦兜系列电影当中的插曲。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

0: 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听到合适的歌曲，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潘越云这首《明亮的拒绝》，最适合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听，很有南国风情的一首歌。潘越云的声音不急不徐，很温很纯，铺展得刚刚

听到潘越云明亮的季节，年纪比我还大的一首歌曲，这是当年滚石唱片成立之后的第一张专辑。那么潘越云也是滚石签下的第一位歌手，这首歌是台兆梅作的曲。那个时候女性创作人还不多，比台兆梅还早的还有一位创作才女叫洪小乔。只要是说到70年代的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都必然会提到的一个名字。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洪小乔自己创作这首《牵挂》，唱歌的人是黄仲坤。

像这样听起来有一点老旧的音质，真是令人着迷。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像我这样相似的感觉？这是黄仲坤的《牵挂》。黄仲坤的脸你一定很熟悉，他经常出现在电视剧里面，但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早期他曾经是一名歌手，而且还是走这个比较小声路线的，结果现在是这么的 man 的感觉。不过呢，这样的一首《牵挂》我们其实还没有听完。在2005年，黄仲坤有一个现场版，亮点就在于最后他新加的这一段歌词。他自嘲自己已经有了白发，然后自嘲婚姻失败，说面对人生还有很多值得继续。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继续回到那些人那些歌，每周一期的听随性单元，继续的跟你轻松自在随性的听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你拆开来说的话，它旋律很好，歌词也很好，那如果把两者拼在一起呢，就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融合，但是呢还是很值得一听的一个作品，就是周迅07年的单曲《伴侣》。

听到周迅这首《伴侣》，为什么刚才我说感觉它词曲不那么融合呢？因为这个旋律听起来很轻盈，可是歌词确实有那么一点沉重。他就写到说，我们的伴侣往往曾经都是别人的伴侣，而他曾经为别人受过的伤，却需要你来偿还。因为很多的关系都是这样，就是其中一个人的心还活在过去，所以不自觉的就恐惧或者是防备现在的关系，那另一个人就很无辜。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一开始看到歌名的时候，我还嫌它有点俗气，差点看到这个名字就不太想听，结果听了之后是惊喜。这是熊美玲《流泪》，同样是关于爱里的那份容易受伤。

0: 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前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好像都比较的虚无缥缈，最后一节我们就来贴近俗世一点，听一听香港地区的商业主流的乐坛。先听到郑秀文这首《爱是》，它有点像是黄品源跟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的那种模式，就是一个声音负责说，另一个声音负责唱。

听过了郑秀文这首《爱是》，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颇有一点创新意味的作品，就是陈晓东《娱乐无穷》。当时是陈晓东因为听到了王菲的《预言》专辑，他喜欢的不得了，于是就特地找了庄亚东帮他制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很不像陈晓东的作品。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11，给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通泰街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0: 45分。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6: 水风景站到了。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来，请
9: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11: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城。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都是你的。

0: 只能怪自己。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8: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五里台北站到了。
6: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是无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当我们出发旅行的时候，可能随身听必须要塞得很满才会安心，不管这一路会不会按下 play 键，两个人旅行，那些看似普通的情歌也会染上些许甜蜜的味道。而一群人旅行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印证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出发去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为什么呢？看风景，找自己，或者是书写回忆。我们要带一颗心，一双眼睛，一双脚，还一双耳朵，所以我们带去的音乐就像是给耳朵来点颜色，让耳朵在旅行的过程中被一点点叫醒。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万能青年旅店。我自己喜欢这首歌非常长的名字，叫《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里面有句歌词说，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有于昼夜厨房与爱，就在一瞬间握紧我矛盾密布的手。人的生活大多平衡，有山川湖海，也有厨房与爱，互为装点，这一路大概才是丰富的。说到旅行这件事呢，来听听接下来这首歌。1971年出了一个很新鲜的歌唱节目，叫做金曲奖，里面的主持人就叫做金曲小姐。她呢戴一个宽边的草帽，半遮面，手抱吉他，自弹自唱，在那个时候是首创，所以让人印象深刻。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她会现场来修改观众来信，谱曲而唱。所以严格意义上，那个主持人洪小乔已经开启了民歌创作的门槛，也唱红了很多现场改编的歌，比如有一首歌就叫做《爱之旅》。而且当年因为帽子遮住了半边脸，所以人们对他真正的长相不是那么的清楚，而那时候就开始营造了神秘感，也成为他的个人特色。这首歌后来很多的歌手翻唱过，今天给你听听万芳的版本。

因为一些歌词这首歌被争议，但也因为歌词和旋律，它被那么多内心有着想要出去走一走带着旅行梦的人深深的热爱。既然有约，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属于旅途上的歌。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一场旅途的开始总有目的地，对于很多人来说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习惯计划攻略，提前订行程、机票、住宿等等。我们所奔赴的那个目的地，有的时候是名胜古迹，有的时候是自然天堂，这当中有很重要的一个是大海。我一直在想，人为什么要努力地往海边奔跑？不管你是住在一个有海的城市，还是一个没有海的城市，曾经在海上漂流过的人，比如说航海者，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在深夜的时候的大海其实很可怕的，因为你觉得那种安静极度恐慌，风平浪静对他们来讲是最大的福音。我们并不了解大海，它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那无数个夜晚才是他觉得最难熬的时间，也有很多宁静的夜晚，当你抬头看到满天的星星的时候，你觉得在海上漂流就是距离那些星球最近的时刻。好多人写过关于大海的歌，而在接下来这位，他的歌里是有诗意有画面。他让我想起来，在电影《海角七号》当中也有一幕，就是一群人在海边聊天，彼此倾诉分享，每个人都有不快乐，海上生明月的那一刻就是安抚。

像这样听起来有一点老旧的音质，真是令人着迷。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像我这样相似的感觉。这是黄仲坤的《牵挂》。黄仲坤的脸你一定很熟悉，他经常出现在电视剧里面，但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早期他曾经是一名歌手，而且还是走这个比较小声路线的，结果现在是这么的 man 的感觉。不过呢，这样的一首《牵挂》我们其实还没有听完。在2005年，黄仲坤有一个现场版，亮点就在于最后他新加的这一段歌词。他自嘲自己已经有了白发，然后自嘲婚姻失败，说面对人生还有很多值得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继续回到那些人那些歌，每周一期的听随性单元，继续的跟你轻松自在随性的听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你拆开来说的话，它旋律很好，歌词也很好，那如果把两者拼在一起呢，就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融合，但是呢还是很值得一听的一个作品，就是周迅07年的单曲《伴侣》。

听到周迅这首《伴侣》，为什么刚才我说感觉它词曲不那么融合呢？因为这个旋律听起来很轻盈，可是歌词确实有那么一点沉重。他就写到说，我们的伴侣往往曾经都是别人的伴侣，而他曾经为别人受过的伤，却需要你来偿还。因为很多的关系都是这样，就是其中一个人的心还活在过去，所以不自觉的就恐惧或者是防备现在的关系，那另一个人就很无辜。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一开始看到歌名的时候，我还嫌它有一点俗气，差点看到这个名字就不太想听，结果听了之后是惊喜。这是熊美玲《流泪》，同样是关于爱里的那一份容易受伤。

0: 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

0: 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听随性单元，前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好像都比较的虚无缥缈，最后一节我们就来贴近俗世一点，听一听香港地区的商业主流的乐坛。先听到郑秀文这首《爱是》，它有点像是黄品源跟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的那种模式，就是一个声音负责说，另一个声音负责唱。

听过了郑秀文这首《爱是》，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颇有一点创新意味的作品，就是陈晓东《娱乐无穷》。当时是陈晓东因为听到了王菲的《预言》专辑，他喜欢的不得了，于是就特地找了张亚东帮他制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很不像陈晓东的作品。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易来文，给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6: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1: 爸。

0: 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想要药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0: 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9: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0: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5: 陈晓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调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努力培养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4: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美丽湖南建设、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5: 毛伟明与第5届北斗峰会嘉宾代表座谈，聚力北斗规模应用，共筑产业发展高地。
4: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1次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9月20号到23号在长沙举行。
5: 相见北斗，赋能全球。长沙依托北斗技术积淀，把产业从天边推向身边。
4: 湘商说，日本湖南企业联合会会长蒋磊在家乡和日本之间架一座桥，帮助湘企走出去，将海外资源引进来。
5: 专栏报道三茶统筹湘茶换新，今天播出新茶品加新茶饮，让湘茶更年轻。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瑞金烈士碑上刻着一群孩子的名字。
5: 2026湘超联赛第6轮战罢，永州队首次跻身前八，岳阳队迎来主场首胜。
4: 大家好，我是李丹。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5: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调研，强调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强红色资源保护运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记者刘继恒报道。
4: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前身是创办于宋代的城南书院，近代以来培养了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名师大家，现有城南书院、东方红两个校区。在城南书院校区，沈晓明沿途参观工人夜学旧址、师范部教学楼、医师附小、君子亭、青年毛泽东铜像广场、火炬楼，调研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情况。来到东方红校区，沈晓明

0: 查看小学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师范教育馆，了解学院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师范生培养等情况。
1: 沈晓明指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重要的红色地标，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院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保护和运用好红色资源，优化空间布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思政课，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要坚守师范教育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整体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要抢抓城市更新政策机遇，加强片区规划，抓好学校周边环境整治，为师生营造整洁、畅通、安全的良好环境。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参加。14号上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美丽湖南建设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扎实推动整改整治，从严压实各方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抓好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发现问题整改，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155科技创新规划。会议强调，要聚力核心技术攻坚，深化科产双向融合，推进科技教育人才协同，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奋力抢占产业、技术、人才、平台四个制高点，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力量。会议原则通过美丽湖南建设155规划。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用好夏季攻势抓手，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抓实问题整改整治，提升生态治理效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会议还听取了我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汇报、清欠企业账款工作进展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促进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推动完善全省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送审稿，关于统筹建立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帮扶县常态化帮扶机制的通知送审稿，关于支持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发展的若干措施，湖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于15号在株洲启幕。14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等出席峰会的嘉宾代表座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贺信精神，共同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湖南锚定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优势，加快建设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全力推动北斗从天边走向身边，从中国走向世界，从现在走向未来。去年全省航空航天及北斗产业链营收达1472亿元，同比增长 21.4%， 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希望大家进一步深化央地共建、协同创新和国际合作，与湖南携手深耕北斗规模应用赛道，将更多优质项目布局在湖南，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在湖南，更多应用场景落地在湖南，携手共建北斗与商业航天产业集聚新高地。
1: 熊继军等嘉宾认为，作为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和全国北斗规模应用先行示范省份，近年来湖南抢抓机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北斗全产业链布局，发展态势良好，前景广阔。大家将与湖南携手加强联合攻关、创新应用和生态。

0: 态建设等，进一步强化场景应用，让北斗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琴，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家胜，国防科技大学政委张湛，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王威、周志新、施闯，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峰、刘京南、邓中汉等出席。
1: 14号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1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9月20号到23号在长沙举行。记者孙霞报道。
0: 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并结合开展专题询问，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三次审议稿等，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湘江长沙段两岸风貌管控若干规定，衡阳市促进中医药康养与文旅融合发展若干规定等地方性法规。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广播电视局、省医疗保障局、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重大政策资金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基层医疗卫生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省14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和其他事项。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听取了将湖南省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促进条例调出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的汇报，书面听取了关于全国人大社会委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研讨会精神的汇报，关于2025年度生态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专栏相见北斗赋能全球。湖南是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当前长沙正依托深厚的北斗技术积淀，把产业从天边推向身边，目前已集聚相关企事业单位400多家。上半年航空航天及北斗产业链归上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8.7%。 记者梁瑞报道。
1: 在湖南中甸新河，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黑色芯片格外亮眼，它不是普通的导航芯片，而是可以给北斗导航做增强的低轨导航增强基带芯片。有了北斗可以实现基础定位，而搭载这颗自研芯片接收低轨卫星信号，就能让北斗定位精度再升级，定位更快更准，高楼峡谷偏远山林等复杂环境信号也更稳定。芯片及导航定位授时功能于一体， 广泛应用于无人机、低空经济等场景。湖南中电星河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专家黄胜：
3: 除了接收传统的那个高轨的导航信号外啊，我们还能接收那个低轨卫星的那个导航增强信号，并且能够直接利用那个通信信号实现定位。
0: 与此同时，天仪研究院深耕商业卫星研制，持续发射低轨卫星，为导航增强、对地观测提供空间基础设施支撑。目前天仪空间已累计将41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其自主研制的海思一号、巢湖一号等商业 SAR 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填补了我国商业 SAR 卫星领域的空白，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天仪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新贵：
4: 天仪呢，目前主业是雷达卫星领域，我们也在加速的建设这个全链条的能力，加速我们雷达卫星的星座组网。同时在这个卫星研制方面，今年目前在研的卫星超过了10颗，预计年度内会发射5到7颗。
1: 记者程锦报道。14号上午，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科技人才学院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总第156期在韶山开班。本次研修聚焦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吸引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9名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博士生专项计划入选者参与活动。本次研修活动为期7天，坚持理论研学、红色铸魂、产业调研、思辨交流、有机融合。学员将走进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岳麓书院、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馆，开展红色文化现场教学，深入三一重工、铁建重工、威盛集团、水阳集团等科创企业实地走访调研，充分用好湖南红色文化底蕴与先进产业资源，引导青年科技人才认清世情、国情、科情，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研修期间还将开展学员论坛、分组研讨、专题辩论赛、湖南省人才政策宣讲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座谈等特色活动，搭建全国青年科技人才互学互鉴、对接湖南创新资源的合作桥梁。
0: 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即将召开，见证乡商力量，共建美好湖南。联播专题报道《乡商说》，今天来听日本湖南企业联合会会长蒋磊奔走于家乡湖南与日本，帮助乡企走出去，将海外资源引进来的故事。记者程锦、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1: 日本湖南企业联合会前身为西日本湖南商会，2022年7月在大阪成立，现有会员企业200多家，蒋磊担任会长。在他看来，商会的作用就是在湖南和日本之间架一座桥，一头服务乡企出海，一头引进海外资源。近年来，商会组织参与了各类活动，如2025年大阪世博会期间，商会就参与协办了湖南粥相关工作。在商会的推动下，株洲茶油、湘西蜡染、安化黑茶等湖南特色好物亮相世界舞台，并就此走进日本市场。为助力乡企出海，商会主动提供当地法律法规、政策、海外仓等咨询服务，还挂牌成为长沙市工程机械协会日本办事处，为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湖南装备制造龙头提供海外配套支撑。湖南企业联合会会长蒋磊：
5: 三一中联这种大型的企业在日本市场的一些招财引资的需求，都是我们在配合在进行一些服务工作。那通过依托于我们商会的这个平台，解决一些企业出海难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0: 与此同时，蒋磊也在积极推动日本资源进入湖南市场。他观察到，日本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养老装备研发、精细化康养服务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而湖南正在布局银发经济，两地具备很强的互补性。他曾带领日本康养团队来乡考察，项目落地遇到厂房选址的难题， 当地招商部门短时间内对接多个备选地块，高效推进环评、工商注册等手续，受到了日本客商一致好评，更增强了投资湖南的信心。身在湖南，办事不难，蒋磊认为这是家乡给他的底气。
5: 其实在日本很多企业啊，他们也没有来过中国，长沙的印象对湖南的印象那是完全颠覆了，然后希望可以通过多频次的链接，引进一些新的设备，引进一些新的这个管理理念，可能会做一个这种客户版的形式在湖南落地。
1: 专栏报道：三茶统筹，香茶焕新。今天关注新茶品加新茶饮，让香茶更年轻。记者张冠报道。
0: 9月11号到14号，2026第18届湖南茶叶博览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茶博会上，新化红茶展区展示了红茶月饼、黄金红茶等创新产品。其中，黄金红茶由当地茶企联合湖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省茶叶研究所专家教授共同研发。湖南月光茶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新月。
6: 黄金红茶是黄金和茶叶的科学的融合，既保留了高山红茶的甜香蜜意，又有了我们新化黄金的温润的养生属性，非常符合我们现在轻养生的创新茶饮。
1: 新化红茶是娄底新化县特产，拥有15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湖南红茶之源。目前新化县茶园面积达 10.3 万亩，去年全县茶旅综合产值达28亿元，带动当地11万人就业增收。新化县农业农村局特色产业事务中心主任福建坤：
7: 本次茶会的代表企业来是9家，我们新化红茶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因为新化红茶的茶黄色很高，可感甘鲜醇爽。
0: 而在桃园红茶展区，一款融合了红茶甜香与黑茶醇厚的创新茶产品红茶浮砖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目光。常德市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桃园县君和野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詹伟：
8: 桃园红茶有红金芽、红功夫、红曲螺、红浮砖，等于是我们把早春的到晚春的原料充分利用起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我们茶叶鲜叶的一个价值。
1: 除了创新的茶叶产品，本届茶博会上还出现了梅茶酒、绿茶面、红茶凉粉、鲜果奶茶、瓶装无糖茶、黄金茶啤酒、桑植白茶冰淇淋等创意混搭的新茶品、新茶饮。
0: 在茶颜悦色、香叶、茶手艺等湖南本土新式茶饮品牌的展位前，不少年轻人手拿纸袋，像挑零食一样随心挑选着苹果紫苏红、元气黄金饮等小包装的新潮便携茶包。这些定价1块到6块的小包装茶品价格亲民，冲泡简单，不仅降低了喝茶门槛，也精准适配当代年轻人的快节奏生活，让茶变成了年轻人的日常快消品，为湖南茶产业注入全新活力。湖南省茶叶集团旗下新茶饮品牌茶手艺总经理邹敏辉：
9: 我们带来了由湖南好茶加湖南好水果组合做的花草茶，希望用新颖的年轻的方式，年轻化的口感，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湖南好茶的魅力。
1: 江西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地，也被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1934年10月10号，当时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开进，开始25000里长征。今天记者再走长征路，来到这里寻访90多年前的故事。
0: 江西瑞金云石山脚下有个村子叫丰陇。193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沙洲坝迁到这儿，办公点就在丰陇村的粮食祠堂。3个月后，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丰陇村也见证了长征开启前的关键历史阶段。村里的旧祠堂址正在开一个会，村民们讨论的是接下来秋灌用水的问题。这里也是9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办公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讲解员刘希：
10: 我们看到这栋房子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可以想象呢，就90多年前，中央红军很多的筹划讨论都是在这进行。 90年后呢，村民们依然在这个祠堂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儿。
1: 丰陇村也被叫做长征第一村，它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地、部署地和出发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号令从这里发出。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这里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当年的瑞金几乎家家都有人当红军。据统计，那时候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 11.3 万人参战之前。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刘欢：
11: 猪长发仔，刘早狗子，
12: 这一看就是一个孩子的名字，还没有来得及取大名。在我们当地的旧俗呢，就是未成年的孩子他是只有乳名不喜大名的。
0: 当年的瑞金5万多人壮烈牺牲，留下姓名的烈士却只有17166名，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站在烈士纪念碑前，记者久久无法移开目光。这些刻在碑上的名字，读起来像是谁家母亲站在村口喊孩子回家吃饭，可这些孩子再也没有回来。90年过去了，长征精神从未远去，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出发从未停止。华容瑞金希望小学红孩子讲解员刘沁怡：
13: 讲述给更多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家乡的红色历史。
0: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红井旧址管理处负责人刘威：
14: 孩子们用稚嫩但坚定的声音，让历史不再是课本上遥远的文字，而是成了可感可触的鲜活记忆。
1: 2026年香超联赛第六轮13号晚结束所有场次比赛，永州队首次跻身前八，岳阳队收获主场首胜。
15: 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永州队。上半场，常德队守门员抛球失误，永州队率先破门。下半场，常德队大举压上，想要扳平比分，却被永州队抓住机会再入一球。最终，常德队0-2主场告负。凭借这来之不易的客场三分，上届香超冠军永州队冲进积分榜前八。
16: 虽然今天常德队失利了，在他胜利的时候我们不骄傲，在他失败的时候我们不气馁，我们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
17: 常德是一个非常有气氛的城市，跟我们永州也是友好的城市，这场比赛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
15: 岳阳主场迎战张家界队，上半场第43分钟，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打破僵局。47号孙思锦边路突破后送出助攻，6号钱家航推射入网。下半场第82分钟，岳阳队30号潘敖渊接球后冷静射门，为球队再下一城，将比分锁定为2-0。岳阳队拿下赛季首个主场三分。
18: 来之不易的一场胜利，也是非常感谢球迷们的支持，能够一直力挺我们到最后。
19: 我们岳阳队这三场比赛的状态正在慢慢往好的方向走，这场比赛我们也非常的拼，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后面一起加油，继续为岳阳战斗。
20: 作为一个球员，肯定是为着在场上为着胜利来去拼搏，最终0-2失利肯定是非常遗憾，在不断的为着我们的这个首胜的目标继续努力吧。
15: 香超常规赛第六轮战罢，长沙队、娄底队同为4胜2平，占据积分榜前二。邵阳、益阳、湘潭、株洲、岳阳、永州分列3至8名。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9月14号对外发布。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不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0: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3: 陈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分别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和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经向基层医疗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
0: 雷海潮还在会上说，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幼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1: 中央网信办等3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0: 日前，中央组织部等5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平陆运河将于2026年9月16号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总投资约727亿元，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历时4年建成。运河按内河1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1: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筑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信氢星系样本库。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
0: 早
1: 上好。
0: 各位早呀，我是金玲。
1: 各位早啊，我是今天继续的代班主播何老师。
0: 你早上的时候不要用这种这样的声音说话。
1: 要哪一种？开心的那种吗？积极向上，
0: 就比本来大家早上
1: 正常说话的那种。
0: 对对对，本来早上大家就属于那种然后一听
1: 不应该拿出我今天早上刚一来到这个直播间
0: 描述
1: 你
0: 开车
1: 描述我今天开车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0: 对，
1: 真的，我真的特别想跟今天此时此刻行在路上的朋友们来分享，因为很久都没有这么早开车出门。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今天开车比昨天还要快，我真的把车开出了车的感觉。
0: 怎么平常的不是车？
1: 就是我平常路上有红绿灯很多嘛，走走停停，然后车流量又非常的大，很
0: 速度起不来，
1: 对，根本起不来。我每天又走的是三一大道，那个西往东来马栏山上班，然后今天出门就发现哇，五分钟不到的时间我就从江边已经开到了四方坪。我当时在那个四方坪那个南航的那个地方还在想，我会不会要在这里等红绿
0: 灯，因为那车站路嘛，那个地方
1: 车站路那个地方红绿灯会等很久，结果发现我的车就像离弦的箭一样，一路绿灯，一个红灯都没有。
0: 我跟你说，按说早上上早班也就这点好了啊，也就是早上

0: 出门比较早的时候，路上比较畅通。
1: 就当你踩中那个点之后，你就真的一个红灯都不会被碰到。我昨天上班的路上还碰到了那个一个红灯等一下，那今天真的是一个绿灯。
0: 记住这个点，记住这个点，就是以后每天就是接下来这几天上班都是那个点下楼，那个点坐在车上，基本上那个点就不会碰到红灯，因为墨镜规律了。但是啊，咱就是说开车那是顺是好，但是速度得掌握好，咱不能太快，但与此同时他也不能太慢。
2: 这不巧了吗？
3: 聊狗了好吧。
0: 在路上开车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呀？超速是吧，怕被拍，怕扣分，怕罚款。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却经常被忽略，就是开得太慢同样违法，而且慢得离谱吧，他也招人恨。最近成都有一位司机就凭实力上了热搜，不是飙车，而是因为龟速。
1: 没错，成都交警前两天公布了一起典型的案例，在成都一条主干道上，一辆车在200米的这个距离之内连续被18辆车先后超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相当于平均每11米就有一辆车从他的旁边经过。其实这真的就不是开车上路了，你直接把车开上了路上，当移动的路障了。
0: 可以这么讲啊。成都民警回溯视频的时候发现，这位驾驶员之所以开得这么慢，我觉得都不用想，用脚趾头都能估计出来。
1: 那刷什么？
0: 哎，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哎呀，那手机也不知道是怎么那么好玩，当场喜提，依法处罚，那没得商量。
1: 而且呢，这一次交通违法行为还不是交警蹲点抓的啊！从去年4月份开始，成都交警呢就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那它的逻辑呢也非常的简单，一旦车辆被超车的次数过多，而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呢就会自动锁定，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醒驾驶员，同时还能够核查是不是存在接打手机等不安全驾驶行为，相当于路上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专门盯那一些磨洋工的慢性子司机。
0: 超速好理解啊，你超过了道路规定的时速，对吧？超过20%以上啊，那就该怎么罚怎么罚。
1: 是的。
0: 那龟速怎么定义呢？你开多慢才是慢呢？开多慢才会被罚呢？哎，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好好说清楚。当然也想问问大家，你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见过这样的龟速车吗？啊，你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或者你有没有就是开过去的时候仔细瞧一瞧他干什么了，开得这么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九五电台一起来聊一聊。
4: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8: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9: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7: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10: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8: 好，辛苦你了啊。
1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11: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6: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1: 都是这么过来的，都是这么过来的。
0: 但是也有例外啊，嗯，比如说我们办公室我们部门的丁丁，嗯，真的就是拿到驾照之后就跟多年老司机一样，非常的勇猛，还是一个女孩子。
1: 对，可能就是说个人性格也不一样吧。一般来讲，就是刚刚拿到驾照之后，都会觉得，哎呀，我慢一点开，慢一点开，总不会出问题了，啊，是吧？快的话我有点搞不定，慢的我就慢慢操作哈，就不会出问题了。但是其实慢也有慢的不好。一说到龟速车，很多朋友第一下反应过来的就是高速上的龟速车，啊，潘说高速上很多那种并排走的，反正就是那几个车道，哎，非要肩并肩，也不知道是怎么关系好，超又超不过去。你按喇叭闪灯都没有用啊，反正就是我行我素开得慢，这是你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变道的时候他就慢慢开啊，不对，应该是你不变道的时候他就慢慢开，你一变道了他就快了，他就不让你变过去，
0: 他就要跟你保持一样，对吧？
1: 哎，对，哎，你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无奈，
0: 但又没有办法这种情况，哦，尤其是当自己的车技可能还没有那么高超的时候吧，你想超又不敢超，生怕超车又发生了意外。
1: 其实说句实在话，我们在路上走多了之后还是能看得出来的，有的车它确实是可能刚刚驾照到手，开的也不多，
0: 然后有些车
1: 你能看得出来
0: 刷手机，对吧？
1: 对对对，有的你能看得出来它慌啊，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有的车吧，你就知道他肯定就是故意的。
0: 那你快点跟我们来讲讲什么是龟速行驶。
2: 正经八八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1: 确实要避免龟速行驶，咱得先弄清楚什么叫龟速行驶啊。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违反了最低限速规定，你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那你开个40-50，那不就是移动障碍物吗？啊，还有多车道高速，左侧的快速车道也是有最低限速的，低于规定值一样是不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写的明明白白，高速公路最高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0: 那还有第二种情况啊，就是车速与车流不匹配，那这个地方呢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了，也就是说呢，在当前道路的通行条件下，车流正常跑到了80，那有辆车它非要跑30，哪怕它没有违反最低限速，那这一辆车的驾驶员其实也是在制造麻烦。
1: 都说10次事故9次快，但也不能极端的认为慢就安全，恰恰相反，超低速行驶的危害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首先它直接挤压了道路通行能力，你慢你后边的车就得减速，那后边的车的后边的车它也得跟着减速，一条路被它一辆车拖垮。关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会下降约15%，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慢，整条路都得陪着慢。
0: 而且啊，龟速行驶呢还会引发交通事故，超低速车辆和车流存在巨大的速度差，那其他的车为了避让会频繁的减速啊，变道超车，那事故概率就会直线的飙升。那根据统计，车辆速度和车流平均速度差值越大，这个事故概率就越高，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事故概率呢比零速度差提升了整整16倍。而且啊，超低速造成的团状拥堵本身就是事故的温床，团状拥堵区域的事故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
1: 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啊，因为这个车道上有一个车慢，这个车道上后边的车就得变道，是吧？那影响到其他车道的正常通行，可能在这个变道的过程当中，错车的过程当中，哎，就会出现刮蹭，出现交通事故。还有第三点就很好理解了，超慢速行驶容易引发路怒。哎，你慢悠悠的开，后边堵成一锅粥了，别人上班快迟到了，赶高铁快晚点了，送孩子上学也是快来不及了，那肯定火气就蹭蹭的往上冒。数据显示，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比得有12%，仅次于加塞抢道。加塞是明抢，龟速是属于什么呢？钝刀子割肉，磨到最后脾气再好也想按喇叭，也想超车。
0: 所以啊，日常驾驶不能够把这个慢当作护身符，那该快就

0: 是吧？
1: 没有反应过来，加上这些司机呢，他们可能是外地人，不清楚，他必须在那儿等到这个给到及时的反馈。我说那你不能够直接赶紧走去吗？他不行啊，我走错了会平台会给我扣分啊，会罚款啊。
0: 哦、
1: 对，
0: 懂了，
1: 就很麻烦。
0: 这里应该有一个广告，买二手手机是三俊俊，三俊俊买一个新的手机就可以解决你的信号不好的问题。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1: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1: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公缴存公积金线上可提额的建行快贷邀您收听财经点对点。
0: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9月14号上午，三大指数全线翻红，沪指上涨 0.01%， 深圳成指上涨 0.01%， 创业板指上涨 0.02%， 沪深京三市上涨个股超过3600只。
1: 根据指数编制方案，北京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对北证50指数样本股进行定期调整，于2026年9月14号正式生效。
0: 进入9月份，银行业开始集中发布2027年度校园招聘公告，开放网申系统。其中，国有大型银行的招聘动作备受关注。记者不完全统计发现，今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共放出约6.4万个校园招聘岗位，总体规模相比去年缩减7000余人，缩减幅度较大。同时，科技岗越来越成为银行校招的标配。不少银行在招聘科技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更加强调的是培养能把科技转化为业务价值的桥梁型、复合型人才。
1: 临近中秋，记者了解到胖东来网红大月饼的需求激增，但每天产量有限，为了能够让更多的顾客买到，9月11号起暂停门店线下销售，改为线上同城限购，每天10点开售，每个会员账号限购2套门店自提。
0: 再来关注 DeepSeek 灰度测试语音对话，测试到的用户在 APP 右上角会有一个小喇叭的按钮。此外， DeepSeek 的设置页面会出现一个朗读音色选项，用户可以选择4种音色。
1: 9月14号，韩国交易所正式启动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盘后连续竞价交易，几乎所有本土股票在常规市场收盘之后可以继续交易到晚上8点，原有9点到15点30的常规交易不变，15点40到16点为盘后收盘价交易，16点到20点为新增的盘后连续交易，可买卖不同价格。
2: 感谢一键授权公积金线上快速提额的建行快贷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3: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各位早，我是金玲。
1: 各位早，我是代班的何老师。
0: 看看刚刚是二群里啊，二群里非常感谢景文发来的前方线报，说河东往河西上银门岭大桥堵得一动不动啦，大家赶紧绕道啊。咱就是说二桥啥时候不堵吧，
1: 每天都堵
0: 啊，每天都堵啊，
1: 反正但凡我正常上班出门的绝对堵
0: 啊。而且我小的时候就从自己家里到姨妈妈家里去是一般是走二桥的，我小的时候觉得二桥可宽了，我现在觉得二桥好窄啊，就两个车道。
1: 你以前有在二桥上面看到有人举着牌子指路的吗？
0: 那我倒没有看到过，但是我小的时候对于二桥的印象就是它那个斜拉锁嘛，
1: 哦，就很漂亮嘛。
0: 对对对，觉得好洋气。
1: 反正我记得我刚来长
0: 沙，我没有在二桥上面看到过指路的
1: 四方坪吧。
0: 对，我只是的，我只在那个环线东二环北二环的交叉那个地方看到过有指路的。
1: 那那个时候真的是
0: 毛家桥
1: 导航没有那么发达，要靠人工导航。
0: 对，举个牌子指路，那个底下呀，没有在那儿住过就是一年半载的，那还是搞不清。
1: 但是你不要说啊，不说二桥，我觉得五家岭那个立交桥也非常的难走。
0: 波隆立交桥也不好走啊，也经常容易走错啊。
1: 我曾经有一次就凭我的印象，我觉得走那个桥下它不堵车嘛，因为桥上很堵车，我就擅自把车开到了桥下，以为可以绕到芙蓉路上去，
0: 结果一开开到华夏去了，
1: 结果一开又开到了三一大道。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路面上有的车突然一下开得很慢，他可能也没办法，他真不认识路，
1: 真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0: 他真到那儿，你看包括菊园立交桥也是的嘛，你也不知道该是他是该往哪里走。菊园立交桥也有点，
1: 菊园是在韶山南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铁道学快到铁道学那边，
0: 对对，反正就是那一块子。也不蛮好，也不蛮好认就是了。
1: 但我觉得啊，就是现在呢在导航的加持之下，大部分这个路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复杂了，以前纯靠人脑去记的话真的太难了。
0: 确实是，所以也不能太依赖导航。你在比如说穿隧道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一般你到了那个隧道底下，它有的是往这头走，有的是往那头走，对吧？然后它中间会有一节的虚线是给你变道的啊，那你如果在进隧道之前你没有看清楚你应该走
1: 该走左边还是走右边，
0: 对，
1: 对， 不对？
0: 那你可能到了那个底下快到那个虚线口了，你才要知道往哪边走的时候，哎，你信号又不好。
1: 而且还有点，就是有的时候隧道里面的车也非常的多，到了那个要变道的那个虚线的时候，你变不过去啊，
0: 对，
1: 那个慌啊。
0: 早点早点变，一般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变的口，快出去的时候又有一个变的口，你多掌握几次机会吧。所以就是说，不能完全过度信赖自己的方向感，但也不能过度的依赖导航啊，就是多方面结合来使用吧。
1: 但总的来说，就是开车还得多开，这个不同的路要多去走一走，尝试一下。
0: 对对对，
1: 要锻炼一下自己这种临场应变的能力。
0: 然后去之前没去过的地方，不管是没去过的街呀、路呀，还是说城市啊，
1: 对，
0: 出门之前先把导航捋一遍，看看是大概怎么走。
1: 刚才说到了城市，那真的去了别的城市之后，回到长沙发现长沙，还真的不是蛮好。
0: 长沙不好开吗？我觉得长沙挺好开的呀。
1: 长沙的路它实际上不是那么的宽，
0: 哦，
1: 有很多城市它的道路那个车道它很多很宽嘛。
0: 哦，那你要往再南再北开一开，你会发现其实还是挺宽的。

0: 主要市中心这几条路不是很宽。有理说龟速还开快车道上龟速的一大堆，这就肯定就是高速上碰到这种情况不少，是吧？
1: 然后那个小茶壶说啊，那就是得罚款加扣分，高速上这样的简直是害人害己，支持严查龟速行驶。
0: 确实是啊。然后阿鱼说，路上遇见行驶缓慢的车辆，不用怀疑，肯定是在刷手机。
1: 然后这个周啊航他就说，这种开车刷手机的就该罚，还有骑电动车开手看手机的，手机怎么就那么好看呢？
0: 骑电动车看手机我是真的不理解，我脑壳想烂我都不理解。
1: 你没发现吗？现在有一些共享电动车上面他还给你装了一个
0: 手
1: 机
0: 支
1: 架，
0: 他其实那个作用是给你看导航的，不是给你一边骑一边看手机的。是
1: 太危险了，
0: 太危险了。
1: 就有些人
0: 你要是外卖小哥我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那么，
1: 不能够这样子嘛。
0: 对，但是你人家没办法，人家工作需要嘛。
1: 我之前还看到过那种骑的电动车后面还载着人，然后刷的手机的。
0: 你看看，
1: 你又很想提醒他，但又不能低喇叭，我给他闪灯吧，
0: 他也看不着啊。来看看今天早上大家群里打卡的情况。一群啊，默默大宋神话老何同学、洋洋、开心丫丫、秦辉哥、奇奇宝贝、Nancy 胡，各位早上好。奇奇宝贝说起床好困呢。哎，这大家是组团的，昨天都没咋睡好吗？二群，
1: 我看一下，二群有鹿、折翅的飞人、敏敏、漫步人生、娱乐、拂晓的稻草人、任性的神仙、爱睡懒觉的猫、明哥加菜、明哥、黑了个修、泡泡马奇朵、王依依、谭哥、姚蛋蛋、周不帅、赵 V， 然后景文、唐大金，还有五加七，各位朋友。
0: 姚蛋蛋说今天格外的困，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刚奇奇宝贝也说格外的困，
1: 我今天也很困了。你讲我今天凌晨3点我又醒来了。
0: 你看，
1: 好奇怪啊！就是我知道，当我得知本周薛浩来早起搭班做这个精灵的搭档，我就早早的设置好了闹钟。但是我的生物钟会提醒我在3点半准时睁眼醒。我今天早上今天3点半醒来的时候，我又以为又到6点钟了，结果一看手机3点半，
0: 可烦了，
1: 特别烦，
0: 可烦了，别捣乱了啊！你的生物钟。估计白说立交桥应该是路痴的噩梦，我曾经在立交桥上转了3圈都没有走的路。一般来讲，一个立交桥也就3个不同的方向，以你进去的方向来说，出来也最多也就3个方向。
1: 就真的很难，我就真的还想说那个波隆立交桥。我虽然现在开了很多年的车了，但是那个立交桥是我的噩梦。
0: 他要不就上三一大道嘛，他要不就过河上二桥嘛，
1: 他还可以开到，
0: 要不就上芙蓉路嘛，
1: 还可以开到芙蓉路上去。
0: 对啊，
1: 但就他那个，
0: 然后还要不然就是往那边那个上那个叫什么开发区派是派出所还是哪里啊，往那个。
1: 但反正他这个口子设计的吧，就是就挺麻烦的。我有一次是开车，然后有一次是骑自行车。这两次反正我都走错了。我就不会选择说哪里跌倒哪里再爬起来，我不想去第三次了，
0: 不去了。小杨说佳琪今天又请假了，就是大家对于没有听到佳琪的声音，就一般都理解为他请假了。他没有，他不是请假，他是休年假啊。四群里卓越、朱莉亚、小张、夏不天然后小丸子妈妈、 However 可口可乐、 LL 空心菜、方维、齐古隆咚咚咚锵、牧尘、团团爸、刘健、月亮爸爸、孤寂白、张树峰、美羊羊、龙波、冬日焰火、幸福人生、潇潇暮雨、彭大白、杜泰球、樱花盛开、小央、小俺说有一些类型的司机开的某一些类型的车10有8有9都很慢。
1: 你这大家猜吧。
0: 这属于就是有一些刻板印象了啊。然后这个闷到脸抽筋说今天好凉快呀，还有多点你的背包九段熊，伊粉说这种龟速行驶的就是该罚，会说早上开车发现被刮了，谁调监控。
1: 其实我想说刚才那个小俺说的那个刻板印象的那个，我刚才不是跟精灵讲我们有个同事他这两个都踩上了，但是他
0: 开得很快，
1: 非常快。
0: 然后还有人认为某三个品牌的车都开得很慢，但是我觉得也多多少属于刻板印象了。
1: 对，这

0: 啊，真的要看人，
1: 真看人。
0: 对，我像我平时坐他的车的话，我的手得全程握着那个
1: 窗户上面的那个把手。
0: 把手，
1: 你慢点慢点慢点，干磨叽磨叽，
0: 好恐怖。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0: 来，长沙市最容易让人搞不清楚的立交桥，
1: 果然跟我一样，
0: 有哪些？大家来提名。
1: 我们在微信后台就看到了有位跟我一样的朋友鸿鹄之志，他说波隆立交桥是他一生唯二没有用导航走出过的地方，
0: 一生的痛，唯二的两次迷路都是在那里发生的啊！当时对自己特别自信，没有用导航，结果在底下根本走不出来。
1: 我跟你讲，我跟这位朋友一样，就是在我没有用导航的时候犯过两次错，一次就是在这个波隆立交桥，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很多年前，如果熟悉我们95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记者非常的多，每年一到了放假前，都会做那种特别的出城的直播节目，就会把我们这些记者拍到各个出城的高速口。我当年呢就自告奋勇的说，哎，我要去长沙西收费站。那个时候的长沙西收费站，我的印象中还是老的西收费站。
0: 嗯，
1: 老的西收费站呢，我为什么会去呢？就是我当年参加过这个老的西收费站的一个拆除的一个报道，
0: 对他有感情
1: 啊。对，我的印象中，哎，这个西收费站很近的，就在市政府再往西一点点。好，结果呢，我已经忘了他已经搬了，你知道吧？我就凭我的印象，骑着我的自行车，我说我去西收费站，
0: 骑上我亲爱的小单车。
1: 结果我说怎么还没有到？还没有到，
0: 不得当啊！
1: 完，我已经骑过了市政府很远，我说怎么还没有到？我才猛然想起，
0: 他搬了，
1: 搬了。后来我可能是在红旗路的那个是好，应该是到红旗路的那个路口碰到了一个交警，我就直接在那个交警在那个路口问那个交警，我说我要去西收费站还有多远？他说哪里骑单车去？
0: 你妈又阴气来了！
1: 算了算了。
0: 就跟他妈又进来了，
1: 我后来我就直接在那个路口跟交警把采访做完，打到回来了。
0: 感谢那个交警，感谢那个交警同志。
1: 所以说该相信这个导航，应该还是要相信导航，
0: 还是要看一看，还是要看一看。文 WQ 说，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水平不行，原来大家碰到这些立交桥也都处啊，对，都处。
1: 而且吧，这种立交桥有的时候吧，有导航，我感觉也还是有一点没底。
0: 有导航也是，因为他经常会说请向左行驶，但不是左转。然后田心说在车上大马路上看到后边堵了一摞的车，应该是我们看应该是三个轮子的那种电动
1: 车，助力
0: 车、
1: 啊、
0: 还
1: 是
0: 助力车啊、后边堵了一串的车，
1: 其实很害怕。
0: 他应该是在他应该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然后二群里说佳琪休年假没有提前跟群里的朋友们报备，没提 OA， 太无组织无纪律了，扣他绩效。
1: 群里面还有 OA 啊？
0: 没有，也就是说没打个招呼嘛。我们但是说实话，他是真说了，他是在视频直播里说的啊，没有在节目直播里说。来吧，看看景文今天又吃啥好早餐啦？哎呀，可丰盛了。这大紫薯蒸的，还有这应该，哎呦，这个辣椒炒肉里面是不是还放了打了花刀的鲍鱼？
1: 是的。
0: 哎呦，这是高级版辣椒炒肉啊！
1: 这个是早餐，
0: 是不是还有鸡蛋？没有，他中午会带菜去上班。
1: 哦，那我觉得这是香式，
0: 应该算是高
1: 便当的这个夯中夯了呀。
0: 应该叫什么？高级农家一碗香，因为农家一碗香就是辣椒炒肉
1: 炒
0: 蛋嘛。
1: 炒蛋
0: 这里还有鲍鱼。啊，
1: 夯，
0: 哎，海陆空吧，
1: 海陆空。
0: 然后还有这个有点像手抓饼，但是它里头是说是有芝士的。
1: 那个是什么？
0: 豆皮、豆腐、豆干儿、
1: 啊。
0: 豆干儿。
1: 水果。
0: 来，鸡蛋啊，蓝莓加哈密瓜。哎，经常到你。
1: 我非常羡慕这些早起能够在家里还把
0: 饭
1: 给做上的朋友。
0: 是。
1: 时间效率管理大师。
0: 太热爱生活了啊！感谢二群里二佑哥雨花石又打卡了，感谢四群里随心而动也打卡了。蔡球说波隆立交桥有点说法，有一次我老婆开车还开着导航，连走错两次，后来停路边换我开才开出去。
1: 我就说了吧，这个地方真的太可怕了。
0: 有没有其他立交桥不服的？有没有其他朋友觉得有另外的一些立交桥比波隆立交桥还容易走错的？
1: 就是像这种地方，我就只会走那个面上那个我走过。
0: 我觉得毛家桥底下其实也挺容易走错的，
1: 还好。
0: 要不你就得上，要不就上环线嘛， 要不就变成在那个底下钻嘛，
1: 要钻嘛，就钻那个我们去经常去吃饭，
0: 要不是可以那样上环线，还可以那样上环线，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1: 我觉得毛家桥还是没有波龙可怕。
0: 毛家桥也可怕，毛家桥我觉得挺可怕的，但是我现在觉得他们都不可怕，因为我都走过了。
1: 都不会走这边是吧？
0: 不是，我都走过了呀，
1: 已经烂熟于心了、
0: 就是、已经烂熟于心，可以不用开导航，就闭着眼睛就能走了。
1: 我觉得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这种老司机哦，真的是、
0: 开着
1: 闭着眼睛就笑得开
0: 啊、对，他有的时候他没来过的地方他可能也不太会、他可能也要反应一下。
2: 这是真的吗？
1: 哇，这个音乐一响起，感觉是要给大家出题了吗？
0: 要出题了啊、然后呢也特别符合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的心情是什么呢，就是有个统一的心情，就是掰着手指头算啊，还有几天休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题是我们昨天出的那个题的
0: 延伸版
1: 、那我继续来出，
0: 来吧
1: 啊。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啊，请问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我们一共可以休11天，这是真的吗？
0: 今天开始，我算一下啊，这个礼拜只能休一天，下个礼拜上了4天之后休3天，这里就4天了，然后回来上3天班，休7天，
1: 七天多，
0: 休7天就到10月8号上班，是11天不？
1: 是吗？
0: 我搞不清啊。
1: 我也不记得了，被你这么说数蒙了、我必须要打开那个日历。
0: 反正前面这11天是肯定是的，肯定不会低于11天。
1: 对的。
0: 它会不会高于11天呢？
1: 嗯哼。
0: 哎，你再重复一遍题目。
1: 题目是这样子的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我们一共可以休11天，请问这是真的吗？
0: 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就请回复选项 A。
1: 如果觉得是假的、那就回复选项 B。
0: 直接发送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1: 或者是在群里面跟我们来互动啊。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好。

0: 来吧，朋友们，囤货、捡漏、拼单都可以来了。
1: 哇，今天有什么好东西呢？
0: 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1: 这个我必须要说说，
0: 因为他经常在代理加班的时候就拿它洗脸，
1: 我就真的用它，这个洗脸的感觉，
0: 嗯，
1: 非常的好。它感觉你感觉它是皂基的洗面奶，但是它洗完了之后又它起沫，但是它洗完了之后你的脸又不会崩。
0: 你讲的太对了。
1: 然后呢，还有它的香味呢，又不是那种很浓郁的那种香，
0: 对，
1: 淡淡的，很高级的那种香。
0: 哎，你就讲的就使用感
1: 上了吗？
0: 讲到点子上了。因为第一，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它是复合的洁面配方，一般来讲就是皂基洁面呢，它特别起沫，但是洗完之后脸上特别干，然后会有那个盘子洗干净以后嘎滋嘎滋的那种声音。
1: 嗯，
0: 如果你是这个比较敏感的，或者是秋冬比较干的，那你洗完它之后，你就会觉得脸上绷住了，就跟戴了个那个面具一样，特别难受。好，那如果有些人说吧，那我就是本来就是干皮，那我就用这个氨基酸洁面。那么氨基酸洁面呢，它是洗完之后脸不会那么干，
1: 洗完假滑吧，有一点那种感觉，
0: 洗不干净 啊。哎，总觉得脸上好像就跟洗盘子那个
1: 没洗干净，
0: 对，洗
1: 洁精
0: 没洗干净一样，脸上还有油。哎，山茶花洁面它就主要是什么？它是复合配方，它又有皂基又有氨基酸洁面，它能结合它俩的优点，既能给你洗干净，让你觉得脸上不油，洗完之后让你觉得脸上不紧绷。再一个就是味道真的很高级，要不人家是香奈儿呢？因为香奈儿他们家牌子除了包啊、衣服啊那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的香水。香奈儿有一个五号香水，对吧？
1: 是的，
0: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火的拳头品牌，他们家的经典，所以它这个香味在它这个山茶花洁面里面也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1: 而且今天我们的这个下单的机制还非常的好啊，就是150毫升的这个正装洁面是买一支送一支。
0: 如果你平常在官网上买两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540块钱一支，两支就是1080，而我们两支买一支送一支，只要380块钱。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金九五的官方微信搜索这个金九五官方微信啊，回复洁面
0: 是、
1: 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啊，到手价两支只要380元。
0: 是，抓紧时间啊，一定要记得先添加福利官找他领券，不领券的话价格就贵了，你就会买贵了，一定要先找他领券啊！关键词就是洁面，发送到金鹰九五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下单，380块钱可以到手两支，
1: 是的，
0: 150毫升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正装，而且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
1: 非常久了啊！而且这个。这种像香奈儿的洗面奶呢，它的用量非常的省，你只要挤那个黄豆大吧，都
0: 差不多了，
1: 一点点，出很多泡泡的，很 OK 的。
0: 你先，你买380买两只了，你挤两颗黄豆大都无所谓了。
1: 没关系，我想的就是你自己囤一只嘛，就是给爱人一只嘛，或者是家里一只嘛，办公室一只，
0: 跟朋友一起拼拼单，
1: 拼拼单
0: 也
1: 可以，也
0: 蛮好啊。关键词就是洁面。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感。